0: 然后又用那个染色的象牙做成的几何纹和夔龙纹一样进行点缀，下面还有一个托盘，对，我们叫托泥。其实它是做什么？它叫冠架。哎，过去放帽子的。但是帽子一天下来，可能有些气味，有些汗渍，哎，放在这个熏香的帽冠上，哎，进行熏蒸，然后第二天它再继续耳目一新。
1: 哎，我听完您解说以后，我知道您说那个阶层是哪个阶层了。
0: 应该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尤其对。
1: 不是有帽阶层吗？
0: 有帽阶层，你以帽取人。但是这个，在江南，尤其是竹子丰产的地方，非常流行，也是自上而下的流行。
1: 一个小小的帽子架，它确实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那个设计的精巧，还有前人的审美都是在线的，
0: 对，
1: 是吧？
0: 有句话，而且奇思妙想都在里面，
1: 对，
0: 这就是当时设计中的一个典范，或者是潮流的引领。
1: 有句话说，就是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审美。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老祖宗审美那些物件啊，能够穿越时光隧道。到我们面前呈现的时候，糟粕已经被剃掉了，剩下的都是经典精华和精髓了，
0: 对吧？
2: 除了这些经典造型流传至今，有些展品的创意更是天马行空，甚至玩起了混搭风。不信，您看它。
0: 我想让您猜猜这一件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1: 那你要这么问，就有点太小瞧我了。
0: 哎，你说说看，我听听。
1: 这个咱们用常识简单分析啊，就可以得知。你看啊，这四个轮子吧，但是呢，它上面那个出气口，它必然就是蒸汽的出气口，对吧？而且它前面那机关底下一拉，我想啊，
0: 一打鸣，
1: 它不是打鸣，它就会发出呜呜，蒸汽
0: 机车的前身，
1: 就是蒸汽机车。
0: 实际上，它叫天机尊。
1: 天机
0: 其实在过去的古代动物中并没有这个名字，所以它可能是一种上古的一种神鸟。我们常见的尊有很多，有鸟尊、凤鸟尊很多，但是呢它呢叫天机尊，所以它既有凤鸟的一些特征，同时刚才你也说了，其实它的鸡冠，包括它的长尾，包括它的两个卧足变成了四个轱辘上头，
1: 对，
0: 实际它赋予了很多超前的，在当时那个时代很超前的一个造型。其实它有一点像汉代所出土的一个叫鸠车，就儿童玩具似的那种鸠车的造型，但是它上面您说它背部放蒸汽的那个，
1: 对，
0: 其实有点像过去咱们老说太平有象上面放了一个象尊，
1: 哎，
0: 太平有象平平安安，对，所以它是很混搭的一个器物，然后它又不是通体鎏金，还有局部它用土点金的方式，所以它在很多工艺上、造型上、纹饰上，甚至很多的用途上都增加了很多的创新。
2: 这件铜鎏金天机尊确实样式创新，那您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吗？答案马上揭晓。
1: 它用途是干嘛的呢？
0: 我觉得它应该像一个陈设器或者是一个花插器。
1: 这个咱们的陈设器也好，雕塑也好，
0: 有很多，
1: 它们都是要有物有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嘛，
0: 对，
1: 是吧？那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鸡背这个瓶子，它的吉祥的寓意是什么呢？我把这个问题要问下咱们观众朋友，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用一个什么样的吉祥的寓意可以表达？我来先说一个，它在我内心当中就可以叫太平吉祥尊。
0: 我觉得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就像到展厅来的每一个人，他通过传统文化，他不管是造型，还有立意，或者是工艺，或者是纹样，或者是从任何一个点，他都会有他启迪或感兴趣的地方。
1: 这就是我的领悟和认知。
0: 对，这也是中国各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魅力，所以它像一个万花筒一样，我们在里面会看到无穷无尽的你喜欢的或者你乐于获取的一些知识，或者你欣赏的点，这也是它的魅力最集中的一个地方的体现，传统文化魅力无穷。范老师，我们第二个板块的名字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我们叫见青山，特别有诗意。实际上我们是想这个各种技艺到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一定是融贯古今，然后呢博采众长，最后有一个文化的交流和互鉴。但是在这个陈列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像一个剧目，咱们从戏尊拉开一个序幕，到一个剧的高潮点的时候，我们也出现了。
1: 这个高潮点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呈现在眼前的这一个

0: 这件商代的箍，其实它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礼器和酒器的造型，但是您看它的造型有它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
1: 历史上箍的造型历经多次演变，但主要特征依旧是喇叭口、细腰、圈足，上部弧形宽阔，下部弧形略显含蓄，两者相互呼应，共同营造出器物造型上的和谐与平衡。
2: 你们用箍摆了一个八卦阵啊，那您给我们讲讲有关于箍的八卦呗，是这意思吗？
0: 箍也是一个传统的造型，除了西尊以外，但是我觉得历朝历代对文化的传承中，它其实有几个层次或有几个维度，第一个它可能叫忠于典范，
2: 对，
0: 你像这些箍呢，它可能就按照原来的商周商代的箍的经典器型来复刻来模刻，所以这叫忠于典范。还有一部分像这些箍呢叫彩色英华，我们觉得它是把箍的精髓造型，像您说那三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到了清代，利用不同的材质，你像珐琅、碧玉、漆器、瓷器来展现出来，所以还是有它的经典的造型。还有第三个层次呢，可能就是淡取古意，就是我可能是从箍中来，但是箍也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传统类型的箍，它可能有了演变，比方说这件白色的，你看它中间束腰的部分特别像一个包袱的一个花结，所以它是淡取古意，有箍的造型，但又更像一个很现代的一个。
2: 其实可以换个词来大家更好理解，就是与时俱进。
0: 也对，
2: 对，
0: 那最与时俱进的就是中间的那个。
2: 对，
0: 我们整个箍阵下来以后，我们用 3D 打印了一个非常当代最年轻的一个艺术作品。这整个箍阵下来，其实不管是造型还有它的很多技艺上也囊括了很多，其实有瓷器，有玉器，有剔红的雕漆，还有剔锡，这个是瓷胎的剔锡工艺的，
2: 对，
0: 还有玉雕，对吧？而且还有珐琅器，整个的多种工艺做成的一个箍的造型，所以我觉得又回到刚才的我们的博采众长，对吧？最后的汇聚到一起的一个集大成，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古回到今都是古为今。

0: 您看这挂瓶像不像一个浓缩的现代版的一个冰箱贴？
1: 为什么叫冰箱贴呢？
0: 因为很多现在大家去到各个博物馆呢，都喜欢带一些有代表性的或纪念性的伴手礼，所以冰箱贴是最浓缩的。所以很多人看了一个展览，到哪旅游都买一些冰箱贴贴在家里头。但是我觉得乾隆的这个冰箱贴，更像是他当时很多记忆的一个集大成，每个记忆做成了一个小贴放在里头。
2: 初见这对挂瓶，就让人心生几分欣赏。不仅仅是欣赏乾隆有这般精巧有趣的物件装点居所，更是欣赏乾隆作为皇帝，其喜好能兼具雅致与灵动，而非一味的刻板严肃。这对挂瓶工艺精湛，融合了剔红与百宝嵌技法，里面呈现的是明清时期盛行的博古题材。
0: 你看里面有很多的您都能说得出来的记忆吧？
1: 有玉璧、玉壶、莲花，
0: 对，珐琅，
1: 对，珐琅，
0: 对，尤其其中那个玉瓶，对，其实白玉当时和田白玉很名贵，
1: 就是我的感悟，就他把这个就各种艺术品的
0: 百工技艺
1: 形和意呀、啊，浓缩在一块瓶上，
0: 哎，
1: 一瓶观百工，
0: 太好了，
1: 是吧？
0: 总结的特别精辟。你再看这个挂瓶，有一个物件，我觉得会给您带来很多儿时的回忆吧。
1: 这肯定的，这个咱们视线马上向左下角聚焦，是吧？一缸金鱼，现在很多的这个集市上，还有很多家庭里面都能看见，就这缸金鱼，它应该是像类似鼻烟壶那种做法的那种内化陶糖，
0: 对，
1: 是吧？我们还可以追溯的，就现在我们看到家里面这缸金鱼，想到200年以前宫廷里边也是这么摆。
0: 有震慑力的一件器物，就是陈列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它的名字也特别美，
1: 叫
0: 琳琅丝摆饰件。
1: 琳琅丝

0: 那个琳琅寺跟琳琅满目是一回事吗？
1: 其实琳琅是美玉的意思。
0: 对,、
1: 对，饵丝呢是一种竹子做的一个器皿，用来放物的。对，但琳琅寺摆饰件其实也跟琳琅满目是一样的，但它都有一个王字边，也就是都跟美玉相关。
0: 对，哎，
1: 所以这个整个呢，你看它最外面的是一个黑漆描金的一个日式的大箱子。这应该是当时外朝进贡来的。然后这个箱子里呢一共有九屉。九层，每一层大概有2到8个屉匣，每个屉匣呢都是内嵌凹槽式的嵌入。对，所以一共放了大概从乾隆九年开始放了498件玉器。这个玉器呢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不等。都是乾隆收藏的各种玉器。
2: 不光玉器讲究，装玉器的盒子从官制到装裱收纳也都非常有设计感，不仅根据造型为每件古玉都起了名字，还在其中根据古玉的形状用木胎做成凹槽，凹槽内用宣纸裱画随行嵌入。这些画别看小，那可都是宫里的大臣宫廷画师画写，每件玉器按其在屉箱中的位置在绢上一比一画成图，就像今天书上的目录。
1: 在乾隆他的清宫的活计档案中明确记载的，
0: 就每个字每个字都是他那么说的。
1: 对，他嘱咐做的
0: 要求就这么细。哎，说你们给我做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玩具箱。
1: 对啊，
0: 我的玩具箱做成什么样的，里面一层一层怎么着。
1: 对，
0: 就他已经是想得很细致了，
1: 非常细致，他参与到设计中。而且连这个铃子的表他要月白铃，要月白色的铃子来表它。然后这每一个匣屉呢其实它外面都是用老的宋金来装裱，然后用棕竹来做边框。然后你看每个屉子收纳还有一个边名，二曜同辉。三才和顺，一统天书。其实就表明第一层、
0: 第二层、
1: 第三层，所以它收纳是非常有规律的。大家说这是一个群城的一个文创产品啊。
0: 对，
1: 所以我就有时候老想，乾隆经常是在他的三希堂中，对吧？其实就8平方米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那个是给他精神还有内心最充盈的一个地方。他可能经常是在那个8平米的空间，把他喜爱的这些古物，拿在一起，拿在手上一起把玩。现在我们何尝也不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一个展览，做一个展览馆，把更多好的展览呈现给大家。其实我也希望大家能在闲暇的时间把到博物馆像咱俩这样的细细的看展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每一个物品都会给你带来一个时代和这个文化的气息打到你，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会因为它开启了不同的窗户，也会觉得生活很有趣。
0: 对，
1: 然后生活也会更加的充满了乐趣和艺术。
0: 就是我们能够在观展的同时呢，就是刚才说的乾隆他有个舒适的环境，我们在观展的同时呢也能找到一个让自己身心愉悦的一个过程。这种愉悦的过程长了对于我们的身心一定是有益的。
1: 对，看到最后我们一个展览下来，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
0: 总的来说就是我感觉就是不单单是这一次观展，而且我觉得所有的看不同的展啊，观展它的感悟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是过程。
1: 对，
0: 说我们学习里面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这个当时这个清廷的这个设计的潮流，这都是过程。真正的是什么？真正是我们要把这些学到的这些东西啊，最后呢提升自己，
1: 回到当下，影响今后，
0: 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创造一个现在和未来更美好的空间。
1: 对，所以我们展厅中最后用了一个反转的一个诗，不博古人爱今人。
0: 对，
1: 也送给每一位来看的观众，通过这些展览他看到以后带给他今天还有明天更多很好的一些遐想和追思。

0: 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6: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7: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8: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9: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3: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6: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8: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9: 我扫您。
20: 这节目是真的。
21: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2: 一直都不孤单啊，
2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5: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6: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2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5: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

0: 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哦。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6: 对
7: 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 祥的意思吗？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那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9: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

0: 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她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鉴赏选购。
5: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6: 是
5: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6: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戴玉到北京，
5: 没错，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6: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5: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6: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5: 早点来选购。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

全域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数千年前的亚洲西部及地中海地区。纵观它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迎风生长时，一碗热汤让美好青春戛然而止。花期过后，广味香肠又给它制造了中年危机。好不容易熬到晚年，又化作了滴滴豆浆。豌豆全家的生死如此难测，全拜喜食各色豆类菜肴的人们所赐。其中，小周不仅爱吃豆类，同时精通烹制，他是不折不扣的爱豆狂魔。应季时，小周常常对这藏身豆荚之中的豌豆粒痛下杀手。青色的小珠子圆润饱满，经常和其他食材炒 CP。小周通常选择河虾与之搭配，这种生活在淡水中的温和鲜味，活泼好动，通体细嫩而

一起送走，他们的肤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豌豆现身，青黄相接，甜与鲜完美结盟。这是筷头上的迷人美味，也是满目讨喜的色彩美学。小周是一名幼教美术老师，在他眼里，做菜如画画，可随心由己，尽享自由创造的乐趣。打工人必须吃好，是小周的生活信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喜欢用硬菜犒赏自己。猪肘丰厚肥美，它的出现总能轻易引发人类对美味的遐想。过水后，猪皮迎来了

痛苦的时刻，但小周在扎孔的过程中收获了快乐。这手法仿若不看穴位的针灸，看似凌乱无序，却让酱汁有了趁虚而入的机会。

滚鱿鱼猪肘削峰。数十个回合之后，它像是敷上了金色的面膜，变成了最讨喜的模样，任谁见了都想大吃一惊。在小周的安排下，红豆稍后将和猪肘见面。一番筛检，两次讨喜。因为小周害怕高压锅，用汤锅就得煮上大半天，非得等红豆绵软，汤汁添色才算告成。做硬菜费功夫，喝了红豆汤，小周还得继续奋战。猪肘已然冷却，它的肌肉组织中含有较多的肌间脂肪，因此造就了外皮酥脆、内里细嫩的反差与层次。刀刃游走如秦弓过弦，在皮肉间奏响美味的序曲。两种不同质感的酸味是得力的调味助手。至此，小周这硬菜让人纳闷，他是不是有些剑走偏锋了？泡菜切丝，酸萝卜怎么切呢？还是切丝。家常调料先行下锅，酸味接踵而至，整道菜肴的风味地基奠定完毕。猪肘负责冲锋，酸香率先将其包围，油腻在翻动过程中被渐渐瓦解，他将担起制作凉粉的重任，

万千豆类，万种风情，生活就如同一颗颗玲珑的豆子，它们散落天涯，从渺小里开出风味的花朵，它们海纳百川，容得了七荤八素与冷暖人间，他们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也激励着他们转身向希望走去。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老朋友孔老师。哎，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孔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实战的案例哈，您这些案例也很厉害，因为都是在这个快速轮动当中抓到的一些牛股的机会，比如说黄金板块抓到了这个四川黄金，AI 龙头也抓到了蓝色光标，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呢，还有航天环宇哈。那您也介绍了，说我们这个挖大牛股的方法呢，就叫一尺双线，对吧？是，您说这一尺双线里面这两条线就是我们选股的核心条件，下跌趋势线还有灯塔线。咱们就先来讲我们这第一个条件，
1: 下降压力线呢是股票在下跌趋势过程中我们的一条趋势线，每次反弹的高点基本上都是碰到趋势线就出现下跌。灯塔线是我自己独创的，突破灯塔线呢，实际上就开启了上升趋势的一个点。我们说下跌趋势，下降压力线是什么呀？是终结下跌趋势的。那这个什么呢？灯塔线呢，实际上就是开启上升趋势的。啊，它就是这么一个区别，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我们买在上涨的根儿上，起涨点上。首先呢，我觉得画灯塔线，我先给大家讲讲是怎么画啊。是灯塔线呢，实际上股价下跌到最后啊，这个我们找到低点以后啊，往前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那个高点，也就是说本轮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那个高点。啊，也就是最后啊，这个一定要记住，也就是从最低点开始，这个从最低点开始，这不是下跌趋势最低点开始，第一个最后一个反弹的那个高点，我们把这个高点啊画一条平行线啊，这是一条平行压力线啊，这条线呢就叫我们的灯塔线。然后呢，是判断股价是不是开启上升趋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再看看商业航天的这个下降压力线啊，实际上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突破以后，这个最低点是很明确的。实际上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这个最低点已经很明确了。然后这块突破没突破我们的标准呢？我们这往上画啊，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其实反弹就是在这几个线上啊，把这个高点画上。啊，这里头最高点画上以后，哎，这条平行线出来以后，我们确定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突破点，突破了这个下降压力线，同时呢也突破了灯塔线，那这块就是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启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点。
0: 但是有这两条线，我们是不是就能明确的把握住这个买入的机会？那什么时候买合适？
1: 那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一尺了。
0: 啊，
1: 用我们的一尺了，那个真正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上涨的根儿了。那一尺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得用这一尺找到这个关键的买点。所以买点到底是什么？
1: 买点实际上有两个啊，一尺这个买点实际上有两个，第一个点呢就是突破的点。啊，也就是我们找到这个尺，盘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或者说是第二天，如果说啊，我们也是可以根据这个一尺寻找买点的。第二个买点呢是回踩的买点，也就是说突破以后震荡回调啊，然后又回踩到灯塔线，这个是一个第二个买点啊。我们利用这两个买点就足够我们在市场上操作了。
0: 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
1: 对，
0: 是吧？那这个突破买点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吗？
1: 那突破买点首先要看那一尺啊，那一尺必须得是一个大阳线，这个中大阳线呢一定要什么呀？突破我们的灯塔线

0: 啊，如果在灯塔线下方，这个不算。啊，一定是突破灯塔线，贴着灯塔线开始起涨的，或者说上穿灯塔线的，这是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收盘价一定是高过灯塔线的，这个才能叫一尺。实际上是五个点以上我们算中阳线，七个点以上我们算大阳线。然后除了 K 线上的标准以外，成交量我们需要一定的标准，因为我们说下降趋势的终结，上升趋势的开始需要一个扭转。我们的任何趋势都是有惯性的，想要扭转必须得有动力，它一定伴随着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特征，
1: 啊，
0: 这个放量的标准至少是前一个交易日的一倍以上。
1: 那我们还是结合实际的案例，帮大家更清楚的

0: 个就是意识双线突破的一个案例，这是下降压力线，这是这横着呢啊就是灯塔线，然后哎这天就是我们关键的一尺，它是一个放量阳线，但是实际上我们观察啊，前一天实际上就有突破的这种迹象了，但是它不符合我们一尺的这种标准，为什么？因为这个收盘价是在我们的这个线的下边，这是有一个冲高回落的，上影线的突破是无效的，所以说这一天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实际上是观察的一天，真正的是这一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尺，然后同样这个阳线的实体比较大，成交量也比较大，
1: 这个大阳线对量的要求是前一天啊、
0: 一倍以上、
1: 但是其实它跟前一天比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放量，
0: 因为前一天这个是冲高回落嘛，
1: 啊，
0: 它的收盘价实际上在灯塔线之下，但是呢量已经放起来了，量已经放起来了，它具备我们一尺标准的一半，但是并没有完全具备一尺的一个标准，但是第二天的往上一涨，突破了这个高点以后，那基本上补全了前一天的上影线，也就是说它明确的是一个有效突破上影线的，成交量虽然说没有前一天，没有前一个交易日高了一倍，但是前一个交易日比这个开始的这一天，这个成交量是有效放大的，在这种过程中我们不要这个太这个
1: 死板的，就一定是前一天，
0: 因为前一天它有一个上影线，那个上影线可能是一个高位的震荡或吓唬人的。
1: 我们再来看这个，
0: 我们来再看一个突破的一个买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下降压力线这是非常明确的，下降压力线非常明确的。然后我们往上找到下降压力线以后啊，突破下降压力线以后，我们就找到低点了。低点往上推，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平行压力线一画。那我们就找就可以画出我们这灯塔线了，灯塔线出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寻找买点。你看这一波放量是很明确，打到灯塔线明显形成了阻力，这块的阻力是很清楚的啊。然后虽然说也放量，但是没有突破啊。然后回踩蓄力，第二次你看这根阳线是很清晰的，很清晰的啊，一是一个涨停板的方式。啊，大阳线。第二啊，这个放量是很明显的。第三，它实际上已经收盘价已经上穿到我们的灯塔线上方。
1: 嗯，
0: 当时我也是在这一天，在我们的官方的直播间跟大家说，有的时候大家别盲目看的上影线，它一定会突破。上影线往往是一天博弈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真正的博弈的结果是在收盘价。所以我们定义很多东西的时候，我经常喜欢用收盘价来定义，所以说这边的有效性就很明确，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我为什么在直播间啊，我给大家说这个是很符合我的标准的，结果也果不其然，最后直接从这块连续上涨。连续上涨，
1: 波段的牛股涨幅不错的，其实我们的孔老师之前在天下财经的直播间都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但能不能把握住，能不能 get 到我们这个孔老师的一些方法，就看大家自己是怎么消化、怎么理解、怎么去运用的哈。
0: 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但是里头呢会有很多的这种细节和标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回踩灯塔线的买点，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东西。第一，这个回踩灯塔线呢，这个 K 线实体一定要变小，多空双方暂时达到了一定的平衡啊，成交量应该是萎缩，这会儿抛压不应该大啊，应该是越来越萎缩啊，也就是说抛压基本上在上头已经释放完了，短线的抛压洗掉了，然后呢，这个回升的时候缩量，小 K 线调整完了以后，然后再出现回升，回升的时候一定是在支撑线附近，然后同时呢，资金有充分的这种放量，因为证明资金开始回流了，所以说这三点啊，大家注意，其实把这三点吃透，我觉得这个找这个回踩买点是很容易的，很容易的。
1: 回踩买点相对来说，适合可能经验没有那么丰富，或者说更稳健、保守一点的，
0: 也不能这么说，
1: 也不能这么说。
0: 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突破买点，它存在着一个博弈，容易买到一个上影线的高点。为什么说稳健的投资者可以选择回踩的买点？

0: 沙茶酱，起自南阳，盛行于闽粤。
1: 来摸你那碗。
0: 制酱原料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沙茶酱里打个滚，牛肉丸染上新香油润与咸咸微甜，咬合的体验因之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那个刀的木针要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解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0: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无他，唯手熟耳。
1: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棒肥一棒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磅油一磅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0: 林玉兴与余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
2: 老子做啥？
0: 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肚所撼动。以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3: 十位好，来这边坐。
0: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4: 哎，是十位个大位啊，刚才。
0: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姐主内，把控食材，钻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姐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5: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的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6: 也可以啊。
5: 啊，
6: 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
5: 哦，
6: 一样的。
5: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0: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我这个想法就是说，我们火锅店香料这么多啊，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香料啊全部打得更细一些，打细一点的话，对于香味的这个激发，然后啊更快一些。
1: 哎，赵二两在教我们炒底料的时候啊，对于香料的一个标准，他要求都比较高，要那种粗口的一点。哎，因为啥子啊？一个香料细那个火啊，哎，它煮在火锅里面，哎，它第一个容易混汤，哎，第二个啥子？香料粉细了过后，哎，它整个煮火锅的话，它的一个持久性不强。
0: 那要得，那还是按照你说的，因为毕竟技术你也负责嘛。
2: 燕杰对重庆火锅的理解源自长辈的指点，年少的记忆中，每逢佳节亲友团聚，老家的小院便会飘满麻辣鲜香。火锅底料的制作从午后开始，

助于肠辣物质充分溶出，以性状变得黏糯，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难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0: 椒鱼滚油香拥，瞬时造就红色怒海。石柱红与印度椒达成会晤，调色、提辣、增香，辣椒的门道都在锅里了。刺痛终于迎来麻木，近三十种香料紧随其后，麻辣高聚味觉顶峰，味绵凌厉，米酒变成了和事佬。这种以糯米为原料的发酵制品，重庆人称为醪糟，其富含的脂、醛和醇类物质可中和造型，补给鲜味。热浪翻滚，豪放不羁，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食材在浮尘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做老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田间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个。
0: 生活除了热辣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泪。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2: 我们漳州是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
3: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酱料啊，一直反复的尝试。
2: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以煮，我以吃。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3: 夫妻店。
2: 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两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汤，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0: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烫，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小吃。饮食关乎风土，映照人情。漳州独坐福建南端，悠悠岁月化作古韵，闲适生活跃然街巷。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他 们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衡。其处世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烫可见一斑。清晨六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千辛万苦为赴渡，海陆新婚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虾背油爆，主流与杂碎同台，海洋与大地竞技。此刻的丰厚隆重，稍后将化为极简。
2: 早上我一般五点半就要起床，起来的时候要先把草药切断，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熬，给它熬一点多钟，那个草药汤刚好很浓，还有那个香味出来的那些东西放下去烫是最好的。
0: 这些细弱的枝条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走进厨房之前，他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茄科灌木植物，其果实常见于中年人的保温杯中，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升堂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久经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升烫的出锅时刻。极简极鲜，口感多样，清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借着一份生烫，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3: 现在摆地摊一直发展发展，风雨无阻的这台刮台风啊，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烫，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孩子也 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得 那么辛苦了，偶尔就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会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吧，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跳，我是重在参与的，跳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啊！希望大家

0: 爱听才会赢这首歌，都好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那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福建人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这样就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

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奋斗，无不是为了一个叫家的地方。如果说家是人与人的因缘，那么吃就是食材与烹饪的机会。从闽越到巴蜀，人们相守相依，并肩共进，种种情谊恰似盘中滋味。人间长存冷暖，幸而还有这风味翻涌，声色各异的沸点如生命涌动，他们终将奔赴滚烫的明天。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

0: 玉器。这个玉器呢，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不等，都是乾隆收藏的各种玉器。
1: 不光玉器家每件古玉都起了名字，还在其中根据古玉的形状用木胎做成凹槽，凹槽内用宣纸裱画，随形嵌入。这些画别看小，那可都是宫里的大臣、宫廷画师画写。每件玉器按其在屉箱中的位置，在绢上一比一画成图，就像今天书上的目录。
0: 在乾隆他的清宫的活计档案中明确记载的，
2: 就每个字每个字都是他那么说的，
0: 对，他嘱咐做的
2: 要求就这么细，
0: 哎，
2: 说你们给我做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玩具箱，
0: 对
2: 啊，我的玩具箱做成什么样的，
0: 哎
2: 啊，里面一层一层怎么着，
0: 对，
2: 就他已经是想得很细致了，
0: 非常细致，他参与到设计中，
2: 嗯，
0: 而且连这个翎字的表他要月白翎，要月白色的翎字来表它，
2: 嗯，
0: 然后这每一个匣屉呢，其实它外面都是用老的宋金来，
2: 嗯，
0: 装裱，然后用棕竹来做边框，
2: 嗯，
0: 然后你看每个屉子收纳还有一个边名，二曜同辉，
2: 嗯，
0: 三才和顺，一统天书，
2: 嗯，
0: 其实就表明第一层、
2: 第二层、
0: 第三层，所以它收纳是非常有规律的，
2: 嗯，
0: 大家说这是一个群城的一个文创产品啊，
2: 对。
0: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老想乾隆经常是在他的三希堂中，
2: 嗯，
0: 对吧，其实就八平方米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那个是给他精神还有内心最充盈的一个地方，
2: 嗯，
0: 他可能经常是在那个八平米的空间把他喜爱的这些古物，
2: 嗯，
0: 拿在一起，拿在手上一起把玩，现在我们何尝也不是这样，
2: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一个展览，做一个展览馆，把更多好的展览呈现给大家，
2: 嗯，
0: 其实我也希望大家等在闲暇的时间把到博物馆像咱俩这样的细细的看展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每一个物品都会给你带来一个时代和这个文化的气息打到你，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会因为它开启了不同的窗户，也会觉得生活很有趣，
2: 对，
0: 然后生活也会更加的充满了乐趣和艺术，
2: 嗯，就是我们能够在观展的同时呢，就是刚才说的乾隆他有个舒适的环境，我们在观展的同时呢也能找到一个让自己身心愉悦的一个过程，这种愉悦的过程长了对于我们的身心一定是有益的，
0: 对，看到最后我们一个展览下来，
2: 嗯，
0: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
2: 总的来说就是我感觉就是不单单是这一次观展，
0: 嗯，
2: 而且我觉得所有的看不同的展啊，
0: 嗯，
2: 观展它的感悟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
0: 嗯，
2: 是过程，
0: 对，
2: 是我们学习里面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0: 嗯，
2: 这个当时这个清廷的这个设计的潮流，这都是过程，
0: 嗯，
2: 真正的是什么，真的是我们要把这些学到的这些东西啊，最后呢提升自己，
0: 回到当下，
2: 回到当下，
0: 影响今后，
2: 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创造一个现在和未来更美好的空间，
0: 对，所以我们展厅中最后用了一个反转的一个诗，
2: 嗯，
0: 不博古人爱今人，
2: 对，
0: 也送给每一位来看的观众，通过这些展览他看到以后带给他今天还有明天更多很好的一些遐想和追思，
2: 嗯。

黛美村，四面环水，276座古厝呈轴对称排列，格局与形态几乎一致，古朴紧密，仿佛世外桃源。流云红瓦，好似童话世界。春江水暖鸭先知，春晖见鸭便想吃。趁着炖煮的间隙，他要采集一些树叶。茶香树学名黄连木，身高可达25米以上，分雌雄。这棵雄性黄连木母胎单身，却陪伴陈家走过了几代人的岁月。煮熟的鸭子飞进了油锅，枝头鸟儿欢唱，树下蜂拂肉香，高温逼走水汽，待到金黄起酥，鸭肉迎来绿叶。黄连木叶片中含有数十种挥发性芳香物质，与肉类一同烹饪，可中和油腻，为其增添清新的异香。若取嫩叶，则可直接生食。细碎的叶芽清香微苦，回甘如橄榄。与豆腐凉拌，以家常调料相佐，是古已有之的吃法。稍加腌渍，可做行口的餐前冷菜，亦可就着米饭得来饱足。古树繁茂如帐篷，在其庇护之下，陈辉开了一家餐馆。主食和蔬菜取自村中土地，时令左右着他的菜谱。清明节刚过，这种原产于印度的蔬菜只有1尺多高。七月初，林地的稻穗低下了头，它们却迎向苍穹，遍身花海。秋葵性喜温暖，气孔较为发达，近似于人类的排汗机制。在生长过程中，它常会分泌大量的胶状颗粒。得名于外形，秋葵也称美人指，其表面布满了细小的绒毛，内里的种子犹如珍珠。秋葵富含由果胶及多糖组成的粘性汁液，多糖无法被人体消化，却决定了秋葵黏腻爽滑的口感。如果你的亲友厨艺不佳，秋葵或许可以成就它。去蒂洗净，开水白灼，配上料汁，只要选对了食材，做菜就足够简单。现摘的豇豆和村里的空气一样新鲜，猪里脊加糖醋和淀粉腌制，表层微酥，内里细嫩，酸甜适口，这便是闽南地区常见的醋肉。与豇豆混炒，家常滋味尽收盘中。大地与餐桌的距离，昭示着人与自然的亲疏远近。有人迷恋都市繁花，陈辉钟情于古厝绿树；而在绿树满山处，有人独爱田园小河。

共鸣，睡姿妖娆成谜。我们不敢近前，生怕扰了他的白日梦境。守着田园过日子，大地与餐桌近在咫尺。茴香，别名槐香，原产于地中海地区。我国药食同源的名录中，这种香气浓烈的草本植物赫然在列，或食鲜叶，或取种子，蔬菜。

茴香与面糊纠缠不清，跳进油锅更是难舍难分。油脂加碳水，无疑是快乐的次方。茴香的草本气息，则使回味变得清新。身为重庆人，今天他将寻找火锅与烩菜的灵感，以一锅别样的佳肴招待到访的朋友。

煮至八成熟的五花肉条，小火煸出油脂，加豆瓣酱炒香备用。番茄献上酸甜清新，也为锅底增添一抹鲜红。少量火锅底料，麻辣鲜香恰到好处。各色荤素欲将香气掩埋，却惹得满身酱汁。稍作焖煮，烩菜告成。鲜爽与麻辣兼具，滋味胜过品相。这道被向强戏称为懒人菜的乱炖，成了席间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认清自己，关乎来路，也关乎去处。年过半百，向强仍在咂摸人生的滋味。亲手劳作，重拾简朴，没有玉盘珍馐，少了酒肉之欢，田园野趣贴地而生，时令小菜简单素气。如此，他将无限接近于本真。耕种收获，循环往复，一蔬一饭，也是意义。杀猪菜，名字凶狠霸气，却凝聚了东北人最温柔的乡情。它的烹制，要从这种最为常见的蔬菜说起。好白菜都让猪拱了，中国人常以此来调侃缘分。但在厨师赵明辉的记忆里，东北的猪肉和白菜从来是天作之合。农历霜降过后，白菜陆续坐遍大地，他们将踏上转化之旅，造就漫长寒冬里的风味宇宙。在盛行洗浴的东北，白菜虽无缘入池，却可独享几场晒至微微湿水的日光浴。剥去打蔫的叶片，这些帮勺而

新厚的白菜终于回到此生的归宿。鸭是马放，一层白菜，一层粗盐，

如果说盐还是天地之道，那么发酵可谓自然之术。东北人以术应道，于细微处谋得心意。历经四十天左右的腌制，糖分和草酸被不断分解，乳酸菌开始繁殖，随之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极致酸菜告成，白菜如火新生。清爽生脆，晶莹透亮，惹人生津的酸菜，将奠定杀猪菜的口味基调。

骨肉重聚，大锅猛火，热气氤氲，高汤泛白，灌至血肠的时机已然到来。猪血残留余温，明艳而灼目。食材熬制的鲜汤，以家常佐料调味，加蛋液搅匀后汇入血海。

0: 猪肠作别空虚。80摄氏度的恒温热水，让肠液不再漫漫，如豆腐一般细嫩弹润，肠衣薄如蝉翼，外是内脏，里是血，如毛饮血的快意凝于此间。五花肉是杀猪菜的重头戏。肥瘦相间，油脂丰盈。挤干水分，利于酸菜纤维汲取汤汁。清冽酸爽平衡荤腥，将油腻化解于无形。待粉条现身，杀猪菜的烹制将迎来重章。酸香醇厚，温和适口。各路荤素亦相逢，胜却人间无数。伴着咕噜声浅蘸蒜泥，好似冬天里的一把火，暖意将从筷头燃至心间。11月，秋意浓，寒凉至。山楂红如烈火，装点着沈阳的街巷。表皮长有零星的雀斑，以甜蜜包裹，便是街头随缘可见的冰糖葫芦。
1: 大铁锅熬糖的冰糖葫芦。
0: 若以之入馔，它将为肉食注入别致的清新。以糖水熬煮，果皮次第展开，山楂富含的多种有机酸缓缓释出，新鲜猪排抽水后炸至微酥，

拉等反应造就糖色。粉红的山楂汁引入甜蜜的汪洋，调和后的汤汁酸甜相宜，又带着几丝水果的明丽，排骨则纳进一切美妙的滋味。

细嫩却不失嚼头，肉香浓郁却不油不腻，微酸唤醒口腔，微甜奖赏大脑，得食如此，顺食忘忧。纵观南北西东，口味大相径庭，但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用甜来形容幸福和愉悦。与之相关的中餐技法亦是精湛绝妙，

好似近景魔术，又如春蚕吐丝，百转千回之间，赵明辉让红薯有了家。八马香猪里脊肉，鲜嫩无筋，野黑龙江的油筋土豆淀粉挂糊，火候的掌控关乎酥脆的程度。过油后，肉片披上了黄色的战袍。挂之后，肉块挺阔有型，外焦里嫩，色泽诱人，香酥脆口。这便是享誉南北的锅包肉，亦是店内的看家菜肴。饮食文明随时代演变，为传统与经典得以代代传续。

0: 站上所有的均线，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1: 那您觉得二三四这四个方向哈，就是您觉得哪个更重要？
0: 我觉得出现这个放。

0: ONT 这个事儿，让我们几个星期都没有例会。那今天我们开会就来分配一下大家的业绩指标，上涨20%。
1: 周总，北京组以前的指标都完成得很吃力，你这一下子上涨20%更完不成了。
2: 就是啊，周总 ，ONT 的赔付估计马上就要下来了，到时候肯定又是销售部背锅。
0: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宁愿被人打死，也不会被人吓死。这还没开庭呢，你们一个个的，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了。
1: 周总，从 ONT 到法斯特，我们跟着您没二心吧？您倒好，一句鼓励您。
3: 我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这种日子就是销售过的，挺刺激的。
0: 这样吧，这个季度上涨了20%，我来扛大头。你们在座各位还是按你们以前的业绩指标执行行吗？但是呢，我有新的要求。
2: 周总，有句话虽然得罪人，但我还是说吧。魏总就没给过我们客户，那新客户在哪儿呢？
0: 那老客户的应收款追回来了吗？
4: 追应收款比开发新客户难多了。
0: 追款的意义是什么？是联络跟老客户的关系，一个老客户顶得上三个新客户，你们这么毫无斗志。我特别想问你们，这又能挣钱又不费劲的销售怎么干？
1: 没人教我们呀，周总。
3: 周总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
5: 哎，那我想问，我要是业绩指标完成了呢？
0: 你啊，崔老，我赌你完不成。
5: 我赌我完得成，
3: 我加入他能完成。
0: 叶少东，你赌啊？
6: 你，
7: 我赌。但不是现在，这是背水一战，我得看看牌面。
0: 哈，好好好好，这样吧，我就不管大家的工作模式是什么样子，但是这儿是这个季度的业绩承诺书，从今天开始我一视同仁，一个月之内大家尽其所能把它完成，如果能完成提什么要求都行，但如果完不成，听我说，如果完不成，离开杰克的就不止我一个了。
1: 崔龙、方威，你们俩是不是有毛病啊？什么赌都敢打、啊！
5: 崔爷，要对自己有信心。
1: 我相信你个鬼！我最怕追尾款了，每次都是热脸贴别人冷屁股，我真是受够了。
3: 要不这样吧，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饭，好吗？我这不刚进销售部吗？应该请，应该请客的。谢谢，你想吃什么？
1: 你想吃什么？
4: 只要不是烤肉。
1: 烤肉，
3: 好，烤肉，都来啊，都来。

0: 谁呀、啊？
1: 哎呀，我妈，干嘛吓一跳？
2: 闺女回来了，
0: 你吓死我了你！回来也不说一声。
1: 妈，你别用热水啊，我这儿凉了。
0: 忘了忘了忘了，你回来呗。

0: 哎，奶奶。
1: 驴干废。
0: 哎。
1: 你个没良心的。要不是我主动跟你视频，你大概都把我给忘了吧。
0: 怎么会呢？忘了谁也不会忘了奶奶您啊。
2: 李晨，你的胳膊好点了吗？
3: 好的不得了。嗯嗯。
1: 驴干废。
3: 你好像瘦了呀。
0: 嗯，是吗？
3: 嗯，我看呐，我还是把我给你寄过去就放心了。
2: 奶奶，美少女现在应该睡美容觉了，你看这都几点了，别学年轻人老看手机老玩手机，眼睛都不好了。奶奶。嗯。啊，晚安。
4: 他要是打西边出来了，这回来一个字儿也没有，一个电话也没有，怎么就突然回来了呢？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5: 不回来你念叨，回来你给我叨叨，能出什么事儿？
6: 你别乌鸦嘴。
4: 你找什么呢？
0: 再谢一次，不回复我，可就收回了。

0: 佳佳，你在北京，包子皮谁替你吃啊？
1: 我在北京不吃包子。
0: 老罗，你别拦着我，我还是得问，要不我心里不踏实。佳佳，你这次突然回来了，为什么呀？
1: 想你们了。

0: 电话响了，要不我去替你拿去。
1: 你不接。
2: 闺女都大了，别啥事都管着，吃饭。

0: 你终于露脸了。
1: 公司最近事儿多。
0: 是公司事儿多，还是你能力不行？
1: 周瑞和陈总联合起来反对收购，厉董又不可能一言堂，好歹也得顾及陈明凯的影响。我实在是孤掌难鸣。林总，您别让收购的事儿缓下来啊。
0: 你以为我想让他缓下来？我要的是结果。
1: 等 ONT 的赔付一旦有了结果，杰科应该就是自然死亡了吧？
0: 恐怕这回杰科还死不了。
1: ONT 那边有消息了？
0: 这关键的时候，女人就是能听。活了的面你也能吃啊。赵二，过午不食，走了。
2: 怎么了？
3: 费劲呐、
2: 那是 ONT 让你费劲，猜测研发部也费劲，魏延让你费劲，周瑞更让你费劲，只有我不让你费劲。你给我留什么了？
3: 哎，我的头发是不是该焗油了？你看发根都白了。
2: 行，哪天我学着帮你焗。
3: 那天啊，我跟着老雷还有一帮子销售部的撸串喝啤酒，我觉得我还能过这种日子。这帮兄弟你听着，没觉得我老？
2: 这人呢，贵在有自知之明。是谁刚才说自己有白头发了？我觉得你就像个唐僧，上有如来佛祖盯着，下边还有一群不省心的徒弟。
3: 我现在知道了，唐僧为什么总是闭着眼念经了、眼不见心不烦，逃避呗。
2: 那你能不能把我当那个女儿国的老公主？去什么西天？取什么经啊？
3: 又是老歌怎么唱来着？我这张老船票还能登上你这艘旧船吗？
2: 登新船你不嫌费劲儿啊？
3: 不说了。
4: 你这饭还真没法吃，周总这是为什么呀？那要杀要剐的就直给呗，我真受不了这不温不火的。
2: 你喊什么呀？一惊炸的。
3: 哎呀，我吃完了，走了。
5: 老雷最近怎么了？话少了。
6: 不知道。
4: 其实吧，业绩垫底的是我，肉里割喉最少的也是我。要不然

0: 杰克开了我，我开了杰克。
1: 那哪行啊？亚嫂，咱们一起走。
0: 真的吗，云姐？东哥，你呢？啊？
2: 我没问题啊，我那么多。

0: 谢烨，你听我给你解释。
1: 你等着。

0: 哎呦，刘总，您可算是见我了。
1: 我听秘书说过了，你约我好几次了，有急事啊？
0: 嗨，其实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还真不是一个急字能说清楚。
1: 你不急是吧？你不急，我先急。韩秘书啊，
0: 哎，
1: 把那份赔付合同拿来给林总看看。
0: 好，
1: 坐。
0: 哎，
2: 林总，
0: 啊，
1: 本来要走公司的程序，你既然来了，看看也无妨。
0: 刘董，这个书我可不认。
1: 认不认由你，也由不得你不认。要不是杰科的周瑞啊，赔付比这个要高得多。
0: 两次鉴定完全不同的结果，那就算是扯皮也得扯上一阵子吧。
1: 那你这么急着找我干嘛呀？就是为了扯皮啊？
0: 是扯皮，扯数额的皮。
1: 那好，韩秘书，
2: 哎，
1: 把杜总找来，让杜总跟你扯吧。
0: 哎，不是，刘董，

谢谢督导，太感谢你了。想要还你清白的，不止我一个，你更要感谢一个人。

0: 事儿，然后接着睡会儿就好了。
1: 不行不行，我找你爸爸，赶紧送你去医院。
0: 哎，不用，扛得住。
1: 什么事儿你就知道扛，在北京我管不着，但在家里我见不得你这。
0: 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小乐，骆总在里面吗？
0: 他请假了。
1: 请假？我给他打的手机，手机一直关机。你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吗？
0: 不能。
1: 那你至少透露一点消息给我。
0: 他好像离开北京了。
1: 离开北京？他什么时候离开北京？小乐，
2: 喝点老地方。我得先说声对不起，裁撤研发不是我提出来的，但我扪心自问，我没有私心。如果你怪我没有站在你的情感上考虑周全，这杯酒我先喝了。
1: 研发部只有我，不只是个人情感，它是公司的未来，也是你跟我的未来。
3: 别老想高瞻远瞩，普度众生。陈明凯，咱们的师傅，就是利用你这一点在下他的棋，但这是一盘残局，输赢已定，没有人能起死回生。
1: 倘若我不来北京，你的日子是不是很好过？
3: 我就这么高的目标，凭本事拼人脉拿份安生钱，我心没你大，也没你野。
1: 你这话我听着，怎么透着让我早点消失的意思？
3: 那是你的理解。
1: 那我问你，为什么压着订单不签约，压着银行不放贷，一步一步让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变成废柴，师傅知道吗？
3: 那你跟洛家的那点事儿，师傅知道吗？
1: 我说的是公事，你说的是私事，两者没关系。
3: 太有关系了，每次你都能化险为夷，我落井下石你都能死里逃生，为什么呀？
1: 我正道而行啊。
3: 拉倒吧，每次你得亏了洛家。
1: 所以呢？
3: 所以除了你俩好上的没有别的解释。这第二杯我也喝了。
4: 说的还是死。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一个年轻女人，一个年轻漂亮的单身女人，一没技术，二没背景，得在多少张床上摸爬滚打，才能把北罗家的帽子戴在头上？
1: 终于明白了，已经约我出来是羞辱我的，
3: 是你先羞辱了我。
1: 喂，出来一下。

0: 喂，你道个歉吧，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道歉？为什么？
0: 为了你这只狗男女啊！道个歉就没事了。

0: 别拦着维姐，我跟你说，报警，我一定要报警，太过分了，
1: 过分了，
0: 我为了我自己吗？我还不是为了公司，为了师傅。师傅培养我们两个花了多少心血，别人不知道，您知道。我不是块什么好材料，我能给师傅当块垫脚石，我就知足了。起码我知道，我绝对不能当绊脚石。可他周瑞呢？也姓家，也蒙家，太不自量力了吧他。
2: 你说什么了？
0: 我能说的什么？您都听见了，我说的都是实话。
2: 我什么都没听见。
0: 维姐，你可不能偏心啊。
2: 我偏谁啊？你们俩都是你师父徒弟，我偏谁啊？酒这个东西啊，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多喝。要说喝酒，你还得跟你师父好好学学。酒是让人高兴的，知道吧？你要难受了，那就去吐。想吐吗？想吐我陪你吐去。
3: 想弄死周瑞。
2: 行了，我断不了你们这些家务事儿。要不给你叫辆车，早点送你回去休息。来，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要裹严实了。
4: 你先去开门。
2: 哎。

0: 赛汉骂那么大，有没有具体的意志啊？
1: 对不起，周总，
2: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小姐不让我说，
1: 我连林总都没告诉我，
2: 但我觉得应该告诉你。
0: 好，谢谢。那他说了他为什么离开吗？
1: 没说，他发了个微信跟我说他回爸妈家了，
2: 不让我告诉别人。然后我再给他回微信的时候，
1: 他就不回了。
0: 那他爸妈家的具体地址在哪？
1: 那你可不能跟陆总说是我说的啊。
0: 快告诉我，之后我跟他说是你说的，他一定会感谢你的。
3: 挂号，急诊发烧。

0: 请到达的旅客根据标识前往出口。
1: 裁判，这里让黄牌。
2: 哎，小心！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咋的？我饿了。你这一片片的，黄金马月能吃上啊？
1: 饿了也得等全部的人都来齐了再吃啊。
0: 全？
2: 夜少动漫喝酒，妥了。肖云，你俩闹别扭。好。老雷说的忙，晚点来。我们应该拍结账吧？
3: 他入职，我离职，敬老交替，很有意义。
2: 还挺押韵的哈。
3: 你给方威打个电话，问他到哪了。
2: 急啥？你要珍惜咱俩现在独处的时光。万一你真辞职成功了，咱俩想见面就见不着了。
3: 你就那么盼着我早一天离职啊？
2: 我是怕你后悔。
4: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
5: 哟哟，这得喝了多少？来，给你们看样东西。
6: 尽快的让市场部、销售部和公关部拿出裁员方案。关于裁撤冗员，我们销售部已经有了初步的方案。
7: 那我就把话搁这儿了。只要杰科还有一天。销售部的员工一个都不能裁。
8: 周总，您应该很清楚，决定企业生死的不是技术，不是人才，是现金流。
7: 销售部裁几个员工一年能省多少钱？多少？我周瑞就把这一年的工资跟奖金压在这儿，这帮人我养。我只有几个要求，销售部的员工一个都不能少。
0: 学医，来来，辞职信白交了，辞职信白交了。哎，现在后悔来得及。嗯啊，
3: 我不后悔。
5: 不瞒你们说啊，我也递交了辞职信。
9: 老雷，不是，你这是为什么呀？
5: 说心里话，我压根就没想到我干销售能干到21世纪。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好销售，论业绩我不如朝东，论岁数呢肯定比不上谢依这丫头，能力不如方威。小龙，你别看我压根就没打算跟你比。还有做文案也不如小云，是人家陈总念旧我才赖到今天的。但说句实在话，大浪淘沙呀，时代变了，不行，真跟不上了。你们也用不着替我惋惜。
4: 这杯酒敬老雷。

我自己做啥窑啊？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嗯。

0: 怎么在这儿？
1: 你失忆了？
0: 做了一个特别长的梦。
1: 我也做了一个特别长的梦，我梦见你了。
0: 你能那么恶心吗？
1: 真的，梦见我们在王铁谈判室，我们在竞价，你跟我轮番出价，越杀越低，几千万到几百万，然后就
0: 帮我叫些护士。
1: 这还有呢，叫护士干嘛？
0: 我让你叫，你就帮我叫呗。
1: 你说呀，你说我可以帮你。
0: 哎呦，我要上厕所。
1: 我陪你去。哎，走吧。
0: 哎，等会儿，等会儿。
1: 哦。
0: 扶一下，嗯。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0: 我什么时候让你来的？
1: 你跟小乐说你在三安坝，那不就拐着弯想告诉我吗？你又发了张照片点击屏，那不就有个定位了吗？
0: 嗯，我跟小乐说我在三安坝，是因为我怕我公司有急事找我。我给他发照片，那是因为我昨天真的觉得我快死了。
1: 是吗？昨天晚上快死了？那你为什么在这儿？
0: 我回家呀。
1: 这儿。
0: 哎，大姐，那个里面有地方挂点滴瓶吗？挂不了。
1: 去吧，我帮你举着，隔着门。
0: 哎，离我远点。
1: 我听不见，什么都听不见。
0: 离我远点儿。
1: 我知道，远点儿，远点儿。哎，对不起，你这儿有共享的充电宝吗？
2: 啥？你说啥？
1: 共享充电宝？
2: 没有。
1: 好家伙！

在哪儿呢？休息好了，给我回个信儿。

0: 大都，你想不到咱们俩会是今天这个惨样吧？
1: 惨吗？
0: 小乐这个叛徒，
1: 不是应该感谢小乐吗？
2: 哎，你好，刚刚是你管我借的充电宝吗？
1: 对对对对、
2: 这是我的，先借你用。
1: 太谢谢了啊！
2: 不客气。
1: 只有一个口，是你充还是我充？
0: 我手机关机了，我不需要电。
1: 那我先充了。

0: 接吧。
1: 那我把肩膀收回来，一会儿还给你啊。喂，你还真敢点啊你。
2: 周总，你干啥去了？
3: 陈总找你都找疯了。
1: 没事，让他疯会儿。公司怎么样？
3: 魏总召集他们去开例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办？
1: 那你自己找客户去啊，你不能指望着别人给你安排工作吧？
3: 没有你指点，我都不知道怎么下嘴。
1: 我给你指条明道啊。
3: 你现在找一个人多的广场，
1: 每个人要1块钱，要起100块钱，这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是告诉你，不管用什么方式，你不能违法。
2: 那我不就成要饭的了吗？
1: 你只有一次求助机会。
3: 不用，不就100块钱，我一定超额完成任务。
1: 我就看你说大话了，
0: 周润。
2: 你到底在干什么呀？能跟我透点信吗？
1: 你想知道啥？
3: 你突然失联，大伙儿心里真没底。
0: 周瑞，我想回去了。
3: 趁虚而入，你知不知道？
1: 行了，我挂了啊。
2: 你别逼我人肉你啊！我的本事你是知道的。
1: 你敢？等会儿我有电话进来啊。喂，李总，李总，我手机是真的没电了，没电了。哎，哎哎。您这个业务我已经交给魏岩了，他那边的销售会跟您联系，会帮您盯着，放心吧。喂，黄总，哎，你公司的事儿我们当然得办了，办好了我就告诉你啊。那回去之后跟您联系。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手机没关机了，没电了。好好好好，哎好。
4: 走，老雷。
2: 别笑了，人真惨。
4: 东西都在呢，你开玩笑的吧？朋友，你干嘛呢？
5: 真走了，连茶具都带走了。
6: 老雷不在，还真觉得少点什么。
4: 哎，你说他怎么这么想不开呢？再熬2年，他就能拿全额退休金了。2年怎么一晃都过去了？
5: 不说了，好嘞。

0: 我觉得他是真想明白了，辞了就是自由自在了。
1: 哎，走了。哎呀，没有人来人往就不叫职场了。
0: 这话是你爸教你的？
1: 咋的？

0: 喂，
1: 林总，
0: 有个不好的消息，银行给杰克放贷了。
2: 行了，我知道了。喂，找着没？记着记着。
3: 能不能别打了？你徒弟私奔了，找不着了，你打有什么用？
2: 跟谁啊？
3: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2: 跟哪个姑娘？我真不知道。
3: 别那么八卦，就当给他放个假。自从周瑞来了，他就没白天没黑夜的跟你扑腾，你也让人家喘口气啊！来，
4: 陈总。
3: 哎，
4: 裴姐。
3: 老雷。
4: 哎，
3: 你可好久没来了。
4: 哎呦，你这儿全都是精英，我不敢来
2: 啊。来这个行吗？
4: 行，
2: 拿一杯子。
3: 嗯。
4: 哎呀，
2: 哎呀，辞职手续办好了。
4: 啊，按您的吩咐都办好了。哎，我自己来吧。好好好，谢谢谢。
2: 周瑞这个臭小子，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董事会又给我压力，必须开一个，我只好委屈你了。等周瑞的车友子回来，很快就给你办好换岗手续。
4: 正好我也想休息一阵儿。就这一口，我就知道这酒是留给自己喝的。薇姐还是那个薇姐。

0: 对，我来，我来。
1: 顾瑞，能喝点吗？
0: 我。
2: 你妹妹陪我爸喝呀。
0: 哎。
2: 周公瑞，我就不陪你喝了啊！我刚吃完香烟。
0: 叔叔阿姨，哎，谢谢你们，对我照顾啊！
1: 欢迎来的塞罕爸，
0: 哎，
1: 你随意啊。
0: 好。啊，好喝，好喝，好喝。阿姨，这是什么呀？
2: 猫耳面。
0: 猫耳面，
1: 哎，荞麦面做的。据说当年啊，康熙来木兰围场打猎也吃的这个，好吃吧？嗯、
0: 好吃，好吃，好吃。
2: 人家周公瑞是南方人，嗓子有点细，咽不下去。
0: 谁说我咽不下去？我喜欢吃真的。啊，
1: 那你能吃生蒜吗？
0: 啊？
2: 荞麦没有蒜，营养减一半。来。
0: 好。
2: 再放点那个老陈醋。
0: 老陈醋，这个是啊。说，我来敬你一下。
1: 哎，你吃点菜再喝。哎，这还有手把肉。来来来来来。

0: 您来了，里边请。您慢点。哎，小姐，您是第一次来吗？
1: 对啊，我参观一下。
0: 不好意思，小姐，我们这是会员制，不能参观。
1: 办会员多少钱啊？
0: 我们这儿分为几个档，有29800，还有39800和69000。
1: 等会儿。龙爷，求您点事儿。
2: 往前开，撞他！我就不信他不躲，撞他！
3: 来啊！
2: 开！
3: 撞我呀！来 ！OK。哎，姐夫，我又不分你家产，你老躲着我干嘛呀？开门，开门！
2: 让他上来。
0: 您早说您是崔少爷的妹妹啊，崔少爷的母亲可是我们这儿的大客户啊。崔少爷电话里特意交代了，说您身体不好，让我们多多照顾。
4: 我身体不好？我身体哪不好了？
0: 我知道像您年纪轻轻就得了绝症，我能理解您的感受，但是您放心，现在医疗设施特别的好，您要相信自己啊。
4: 哎，小姐姐，陆总在哪个房间啊？
0: 您是？
4: 我是他助理，他

0: 2000万的窟窿，区区。
1: 真是的，那不是意外吗？建华，你再帮我一次，我一定连本带息的全还给你。
0: 这么着，加上上次2000万，一共7000万，我占你公司51%的股份。
1: 这样吧，姐夫，我按民间借贷的最高利息还给你，这个股份就算了。
0: 你怎么跟狗皮膏药一样，赔钱你有瘾啊？
1: 有赔就有赚，这叫先输后赢。这不您常说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姐夫，你看这个。
0: 你这骗钱都上升到项目数了。
1: 姐夫，这叫云计算。我跟你说啊，只要把它做起来，咱兄弟俩敲钟时刻就在不久的将来了。
0: 敲钟
1: 啊？
0: 敲丧钟啊？今什么日子？
1: 姐夫别激动啊。姐夫，这5000万呢，您再盘算盘算啊。之前那2000万如果算股份的话，顶多5%吧。
0: 前面靠边停车。下车。
1: 没到呢。
0: 下车。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

0: 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 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永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46.1 2-ZL2017-2-103974.0 3-ZL2017-2-12934.3 4-ZL2017-2-103908.3 4-ZL2017-2-103908.3 4-ZL2017-2-103908.3 4-ZL2017-2-103908.3
4: 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惊呼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惊呼，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7: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啊，它有矛盾，看近看远， 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五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真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

0: 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影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就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他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这个摄影的时候，哎，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的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的眼，使劲的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副字给勇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勇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的。

0: 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2: 猴头菇，
1: 嗯，
2: 点心。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1: 对，
2: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1: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2: 怎么样？
1: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2: 这桃酥好吃嘞。
1: 好吃吧？
2: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1: 对，
2: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3: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2: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1: 也对，
2: 控糖啊。
1: 是是是，
2: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1: 哎，
3: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2: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1: 哎呦
2: 腻，噎得慌。
1: 是
2: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1: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那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3: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2: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1: 是吧？
2: 咱
1: 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2: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3: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1: 嘿，
2: 真贵。
3: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 盒，嗯，一共六大

0: 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1: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
2: 哎，
1: 但送两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0: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1: 阿姨啊，
2: 哎，
1: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2: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
1: 嗯，
2: 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1: 哎，
0: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2: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1: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2: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0: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1: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2: 哎，行行，
0: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
1: 嗯，
0: 不到100块钱。
1: 对，
0: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2: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
1: 嗯，
2: 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
1: 嗯，
2: 孩子们来呢，
1: 哎，
2: 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
1: 嗯，
2: 您呀，再送2盒，
1: 嗯，
2: 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1: 哎，
2: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1: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2: 就是
1: 啊。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0: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
1: 嗯，
0: 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2: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1: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
1: 嗯，
0: 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1: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在您来的刚才过程中啊，我给您煮了一锅面，您尝一尝啊。但是这个面啊，不是一般的面，告诉您，这个是铁棍山药刀削面。你听到没有？铁棍山药加上刀削面的组合，这一袋的量煮这么一大锅，足足三大碗。你先尝一尝吧。
1: 行。这面看上去还真是不错啊，吃起来有一股明显的面香。每一根呀都有微甜感。嚼的嘴里边呀是既筋道又爽口，跟外边的酸艳的面馆呀一样的好吃，
0: 对吧？
1: 我感觉甚至比他们的还好吃。
0: 就是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跟您说，阿姨，他们家啊是铁棍山药原产地的精加工品牌，做出来的刀削面啊更是一绝。今天呀、我正好把他们家王总请来了，来，掌声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主持人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张阿姨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建议大家呀，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铁棍山药刀削面。为什么呢？因为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呢，它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11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是这么回事。我们厂啊经过多年的研究，把铁棍山药这款粗粮食品呀、通过精工细作，科学调配，达到了粗粮细作的效果了。做成了这个具有色形味一应俱全的刀削面。而且它还可以呀让大家做到了家庭常备储存。您只要会煮方便面，您就会做这铁棍山药刀削面。
0: 就这么简单，
3: 对吧？而且随时是想吃就吃，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0: 你别说，山药这几年啊还真是深入人心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想多吃山药，但是啊不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吃山药的，众口难调啊。
3: 是，
0: 但是这一回呢，我发现您把铁棍山药啊做成了刀削面这种形式，让大家都能接受，这是太好了，给您一个大大的赞啊。
3: 谢谢主持人。谢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呀是铁棍山药的精加工企业。我们这个厂房就在铁棍山药的正宗产地河南温县。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说你这个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呢？
0: 对呀、
3: 它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这铁棍山药它这表面呀、有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就像那个铁锈一样的痕迹。就跟一根棍子一样。所以啊就叫做铁棍山药，这就这么来的。
0: 这么来的铁棍山药。
1: 您这刀削面这么劲道好吃，肯定有秘方吧？
0: 对呀，
3: 阿姨，这个秘方啊就是这铁棍山药。说这铁棍山药啊，您给它掰开了以后，您发现它里边它能拉丝，
0: 粘液都是。
3: 对，这是这个纯天然的，天然性的啊。叫做粘液质糖蛋白。这是对人体啊非常有益的，把它加工成为以后啊，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富含氨基酸和矿物元素等特点，是做面食的这个绝佳的食材。这款刀削面正是由于加入了粘液质糖蛋白，才使这款刀削面呢吃起来劲道爽滑。所以说这铁棍山药调制成粉是不可多得的刀削面食材，
1: 怪不得这么爽滑。
3: 不仅如此，而且还配有这个专业的技术。对，因为这铁棍山药啊它作为一种粗粮食品，我们为了让它呀又有这山药的营养成分，还有得让它好吃，我们也是煞费了苦心呀。粗粮细作精加工，首先我们得通过人工节选，磨盘磨粉，再加上这山泉水和的面，而且呀是双重打浆，九道压盐一次成型，而且还通过这个低温烘干锁住有益成分，每一个面条都富含山药的这营养成分，成品面条啊色泽自然细腻，根根分明，熬厚均匀，口感筋道，柔中带韧。每一个面条啊都带着山药的清香。
0: 真是啊，
1: 好吃又营养。这一款面呀我是一天三顿都吃不够。快说说价格吧，合适的话我得多囤点。
3: 今天我来到栏目组啊，我要让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要大卖特卖，卖到爆。
0: 好，
3: 原来我打算呀15袋。
0: 不到
3: 200元。
0: 不到200块钱。
3: 对，
0: 15袋是吧？
3: 够可以了，足斤足两的。但是现在啊，我改主意了。我再加几袋
0: 啊，我听听。
3: 16、17、18

0: 袋，十八大袋不到200元，您看怎么样？
1: 您再加加
0: 19，20，20袋不到200元，合着也就不到10块钱一袋了，220克足斤足两啊，够全家人买回去够吃20顿的了。
1: 但阿姨一直摇头啊，这样黄总，再给我们努努力，行不行？
0: 正宗的铁锅山药，成本这么高，两位还不满意啊？行，今儿我也豁出去了，21袋，22袋，再加2袋，我今天必须让两位满意了，必须得给他卖爆了。以前我从来没卖过这个价格。
1: 哎呀，王总，咱们再给给力，行不行？现在才22袋，
0: 还不行？要不呀？您两位您自个儿加得了。
1: 好，
0: 您自己加吧。只要是我能出得起，我就能承受得住。我要出不起呀，我走人吧。
1: 嚯，
0: 就当您我到这儿啊，您替我宣传宣传吧。我这趟我白来一趟了。
1: 哎呦，您说的啊，让我们自己加是吧？
2: 行，
1: 哎，你看啊，23、24、25、26，阿姨您还愣着干嘛呀？加呀，
3: 27、28，
0: 别加了阿姨，
3: 29，30，
2: 可
3: 没了。
2: 可以，
1: 可以啊！我觉得阿姨您加到多少？30袋了是吧？
0: 不是这两位，收手吧，收手吧，这真做不了这个，30袋啊，这我真做不了。要不咱们商量，咱拿回几袋怎么样？
1: 现在是30袋，我觉得挺合适啊。30袋不到200块钱，一袋够全家人吃一顿的。现在能吃30顿，这合着也就6块多钱一包，合适啊？阿姨行吧？
3: 哎呦，可以。
0: 我呀，本来这1袋1袋的往上加，加到26袋就够可以的了。好，您这个2袋您倒往上招呼啊，一下加到30袋了，这我真不行。我呀，今天呀只能卖到28袋，32真做不了了。
1: 哎，这样王总啊。我们栏目组的有一个规矩，就是只要拿进去的，哎，他就不能再拿出来了。
0: 是
1: 今天这样啊，您28袋没有问题。今天再给各位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再加2袋，今天一共30袋，怎么样？不到200块钱，价格不变，好不好？
0: 就150
1: 啊，
0: 150以后马上恢复原价。这还没算快递费呢，这我可赔大了可。我也看出来了，买回去以后。您呐，自己留点儿，您得看父母吧。父母这留点儿，再看看亲朋好友，再转一圈，您自己剩不了多少了。吃不了几天，您不还得买了吗？您再来买了，赶不上那价格，我可不敢保证了。
1: 今天王总啊，真是爽快啊！限量只有100组，仅限本期节目看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今天铁棍山药是营养健康、筋道爽滑，是产地直供的。今天30袋不到200块钱呢、啊，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吃山药好，要多吃山药啊！嘿，我妈呀，总这么说我。
1: 比如山药啊，营养丰富。说过去温县啊，叫做淮庆府，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淮山药，这神农本草经里啊，称这淮山药的价值可以与人参相提并论，所以又叫做淮参。说当地有这么几句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山药，有了这面条，拿肉都不换，哎，温县这个地方啊。它受太行山脉和黄河水的滋润及大自然的精华，才成就了现在铁观山药的这丰富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粗纤维，像钙、镁、磷、钾了，总体锌、锰，以人类所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它药食同源，根据这个每个人家庭成员的口味啊，配上不同的面卤，满足每一位家庭成员的需求。是老少皆宜的好东西。
0: 错。
2: 看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容易被人消化吸收。
1: 对，
2: 可是我们这老年人就需要这个营养。
1: 山药也分很多种，这营养价值最好的呀，要说我们这铁棍山药了。它一般这个它不会在菜市场轻易售卖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好的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经过精加工制成成蜜以后，哎，提高它的价值。所以说阿姨啊，您要选择这个产品一定要选择对了，如果选择错的话，那您吃再多它也没用。
2: 这么好的，真的，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呀，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阿姨说的太好了，趁着这次优惠力度大呀，我建议大家多买多囤着点儿，是不是？如果您错过这次机会啊，可能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铁棍山药刀削面了。您在家里啊随便一煮，搭配着刚才我的鸡蛋卤，还有炸酱都可以。或者啊，您换个吃法，您是汤面也行，拌面也行，炒面也行，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今天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30袋不到200块钱，是正宗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刀削面，并且限量只有100组，快递就送到您家门口。您还等什么呢？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那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真
1: 是
2: 劲儿啊！
1: 结实。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

0: 房我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郝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老朋友孔老师。哎，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孔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实战的案例哈，您这些案例也很厉害，因为都是在这个快速轮动当中抓到的一些牛股的机会，比如说黄金板块抓到了这个四川黄金，AI 龙头也抓到了蓝色光标，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呢，还有航天环宇哈。那您也介绍了，说我们这个挖大牛股的方法呢，就叫一尺双线，对吧？是，您说这一尺双线里面这两条线就是我们选股的核心条件，下跌趋势线还有灯塔线。咱们就先来讲我们这第一个条件，
1: 下降压力线呢是股票在下跌趋势过程中我们的一条趋势线，每次反弹的高点基本上都是碰到趋势线就出现下跌。这个黄金的啊，当时我们2025年10月份，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下降压力线，我们实际上看到这种下降的时候，我们不是会操作的啊，我们是一定要是等这个趋势结束，也就是说这个调整大家宣泄完啊，该卖的都卖光了啊，然后呢突破了这个趋势线以后啊，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线以后，然后我们再寻找它的买入时机。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啊，每一次反弹的这个高点基本上都触碰到这个下降压力线啊，每一次反弹的高点最后都触碰到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压力是很明显的。然后最后突破了以后啊，然后这边实际上又有一个调整啊，那有人就说这个会感到很迷惑，我这下降压力线该怎么画？
0: 对，那就是说我这个突破了又回踩之后感觉还更低了，那我是不是要重新再画一个从高点到低点的线？
1: 首先我提示大家，因为市场的波动很多的博弈在里头，所以说你看到这块如果说对于这个低点啊破的不是很深，迅速兜回来了，那这块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呀，我们经常所说的诱空。这块呢小跌破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博弈行为，或者说是它瞬间的跌破，大家不要受到这种波动的干扰，我们要保持我们趋势的稳定性，除非它这块持续就跌下去了，如果不是持续性跌下去迅速兜回来，那我们仍然按照这条下降压力线的稳定性去做啊，这个不要受到这种波动的干扰，因为在趋势运行过程中会有很多的这种波动啊，这个很多人其实就是在这种波动中啊被迷乱心神的，
0: 被打乱节奏
1: 对
0: 是吧？
1: 被打乱节奏的，得想办法啊过滤掉这种波动。
0: 一旦这个下降趋势线，我们最初确立的相对来说，它也是比较有效。形成新的下跌趋势，我们就要再重新去画。我们是不是还有案例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一下？
1: 我们再看一看下一个案例啊，我们看这个是商业航天的那个案例啊，商业航天这个下降压力线也是很明确的啊，在这个位置实际上见到了高点，见到高点以后啊，跌速是比较快的，但是就是像我所说的，跌下来以后，它最终还是形成了下跌趋势，那我们的下降就不能说这么画了。对吧，我们不能这么画了，因为这块明显的是下跌趋势，所以说呢在这块我们就要把它连到这边来，这边的破的这个低点也是比较明确的，那在这块这种下降压力线实际上我们看到啊也是很稳定的一条压力线，它实际上这条压力线也是很难突破的啊，也是很难突破的，所以说我们在这种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东西，它的这块也在创新低，这块也在创新低，这块也在创新低，大家看这个高点也是，这块也低，这块也低，这块也低，那就是我们对这种趋势线就应该是这么去画啊，因为下跌趋势和上升趋势就是高点和低点逐渐的下移嘛，那然后到了这一天才真正的终结了这一波下跌趋势线。

0: 第一个选股的条件叫下降趋势线。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光靠这一个条件肯定是确定不了的，
1: 对对，确定不了，
0: 还需要另外一条线，就是您之前提到的灯塔线。这灯塔线好像不像下降趋势线、下降压力线这么常听到哈。那您来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灯塔线？
1: 灯塔线是我自己独创的
0: 啊，您的独创。
1: 对，灯塔线是我自己独创的，突破灯塔线呢，实际上就开启了上升趋势的一个点。我们说下跌趋势，下降压力线是什么呀？是终结下跌趋势的。那这个什么呢？灯塔线呢，实际上就是开启上升趋势的。啊，它就是这么一个区别，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我们买在上涨的根儿上，起涨点上。
0: 哦，两线这么一交汇，我们就能找到这个起涨的根儿了，是吗？
1: 对，
0: 哦，就看到灯塔，我们就看到光了。
1: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当时这个为什么叫灯塔线，其实就是茫茫大海啊，什么时候能靠岸，有这灯塔线一指引，我们那个股价也就上岸了。
0: 啊，就有上岸的机会了，是吧？那您还是结合案例吧，让我们
1: 来结合
0: 直观的了解。
1: 首先呢，我觉得画灯塔线，我先给大家讲讲是怎么画啊。是灯塔线呢，实际上股价下跌到最后啊，这个我们找到低点以后啊，往前推导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那个高点，也就是说本轮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那个高点啊，也就是最后啊，这个一定要记住，也就是从最低点开始。这个从最低点开始，这不是下跌趋势，最低点开始第一个最后一个反弹的那个高点，我们把这个高点啊画一条平行线啊，这是一条平行压力线啊，这条线呢就叫我们的灯塔线。然后呢，是判断股价是不是开启上升趋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
0: 孔老师，因为我们刚才下降趋势线
1: 啊，
0: 它是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斜线。那您刚才说灯塔线、平行线应该就是一条横线
1: ，
0: 而且是最后一个高点，是有效反弹啊。
1: 对，有效反弹的最后
0: 一会儿结合案例，我们再好好的说一说。
1: 我们通过案例可能看得会更清楚一些啊。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啊，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一条我们当时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下跌趋势很清晰，这条下降压力线出来以后，股价哎，你看突破了什么呀？突破了我们前期的这个哎，这个下降压力线突破了，这块就开始突破了，突破了也就在我们选股范围呢。我们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看到了以后，我们也能找到最低点了，因为突破下降压力线，我们也找到最低点在哪儿了。从最低点往上数，第一个放量啊。然后又沾到这个五日均线等等，你其实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有效的反弹，而不是在这个趋势运行过程中的一个波动。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第一个抵抗反弹的这个高点，然后画一条平行线，哎，这条线其实就是我们的灯塔线啊。只要股价一旦突破这条线，那基本上开启了上升趋势。但是这条线如果过不去，啊，虽然说。突破了这个下降压力线，但是这块也是压力，如果它就是一个反弹，那这块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反弹高点。所以呢，哎，一旦突破了，趋势空间打开了，上升趋势才就确定了形成啊。所以说这个是很有效的啊，这是最后一个，大家可以看这块是最低点往上推啊，这是整个行情当中最后一个哎有效反弹的这个高点，啊，整个这个下跌过程中最后一个哎有效反弹的高点，这是资金在这块进行哎抵抗，或者说是左侧的资金在这块开始进行什么呀？左侧低吸布局的啊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这个比较关键的位置，最后反弹的时候它也形成了一定的阻力。我们再看一个用其他的一些案例来看啊，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大家可以看这波的下跌趋势，这是黄金的，它的下跌是很猛的，带着情绪化的，而且是带着跳空缺口，发现啊，这个情绪化是很猛的，但是到了最后你会发现它就很顿挫了。啊，很顿挫了，原因是什么？因为资金在这块儿，一是抛压已经开始枯竭了，第二左侧资金开始在这块儿抵抗，或者说是低吸布局了。当然，您看到机会了啊，已经开始有人提前在这块儿低吸布局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反弹。那我们从最低点就开始看，往上数，哎，第一个哎反弹的高点，就是这个从这个最低点往上数第一个反弹的高点，也就是整个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抵抗的高点。啊，然后我们把它画一条平行线，这条平行线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灯塔线。这条灯塔线实际上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它很容易形成阻力，但是呢，一旦有效突破， 啊，它就开启了真正的上升趋势。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点？因为它代表着这个股价是不是开启了上升趋势。如果没有突破这个，很容易走成什么呀？持续性的下跌趋势，也就是说反弹，那仅仅是一个反弹，它不是什么呀？真正的上涨。
0: 哦，就是它也是反弹的一个压力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

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啊，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啊，咱们是老铁，我呢就。

0: 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2: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它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青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
0: 啊
1: 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2: 是
1: 不是？
2: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
2: 哎，
1: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哎，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对对对。
1: 哎
0: 呀，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1: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
1: 不好？
2: 好，
1: 太棒了，是吧？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哎，
1: 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咱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你看看，在家。

0: 项目中也用到了我们的动作捕捉的产品。
1: 整套装备非常轻便，仅1200多克，动作毫秒同步，零延迟。接下来体验官上阵穿戴，解锁真人秒变虚拟人。
2: 哎，穿好啦，看看我这装备还挺轻便的哈。
0: 对，是的。
2: 那我现在就是开始做什么姿势了？
0: 哦，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个校准，做一个人体校准。好，往前走2步，转身回来。再转身回来，停，校准结束了，动作试
2: 一下。看
0: 一
2: 下我的这个数字分身形象啊。那我现在做任何动作，它都能够吗？
0: 对，没问题。对。
2: 来，比个耶，我再做个体操，旋转。来，做个下蹲，能跳是吧？
0: 没有问题，
2: 可以跳，
0: 没有问题。对，
2: 来看看我的手指，1、2、3、4、5，几乎是跟我的动作是同步的状态。
0: 对，是的。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你可以驱动任何的形状，包括一个恐龙、一个怪兽，胖的、瘦的都可以，或者是您我们普通的1米几的身高驱动一个2米多的身高都没有问题。
2: 它这里边最多能够容纳多少数字分身？
0: 它是无限的，就是我们拿到数据之后，你可以驱动很多的，可能我捕捉的只有5、6个人的数据，就不同的人。5、6个演员去做不同的动作，然后可以驱动上千个模型在一个场景里面。
1: 这家动作捕捉企业深耕北京10多年，人才、生态和政策是发展的重要保障。
0: 我们自己就有超过70%这样的专业的技术岗位，对人才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北京有很多的这种顶尖的高校、科研机构，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优势。
1: 自主研发是北京科幻最硬的底气，雄厚的科研实力持续赋能科幻赛道。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市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超过15%。2025年年末，北京市共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69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30000家。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5中，北京科学中心指数跃升至全球第一。
0: 我们国产动捕技术的崛起呢，我认为是对北京及全国科幻产业的发展是具有里程碑式的实际意义的。第一呢，就是我们打破了海外的技术垄断，降低了产业成本，可以让更多的中小的制作团队啊，能用得上优质的动作捕捉技术。那再一个就是助力北京本地的影视游戏企业打造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些科幻作品。那还有一个呢，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呢，就可以带动上下游的产业的协同的创新，然后推动整个科幻产业的全链条的自主化，也助力了国产科幻产业走向全球。
3: 好，短片回来，我特别想跟两位老师分享一下，我之前呢也是在一个这个动作捕捉的一个产业园区里面就体验了一把，当时我是去作为记者去采访，我觉得那个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的梦幻。刘馆长，我们在这些技术上是不是还可以有更深层次的、更丰富的体验感？
4: 是。这个技术呢所完成的这个工作这个体验啊，就叫做动作演员。你是那个能够完成高难度动作的人，那别人有一个演员高颜值，但是他做不了你的动作，你可以做。
3: 明白了。
4: 国内的这个动作捕捉技术非常发达，从人的整个躯体动作，再到脸部的微表情，再到有一些柔体性的毛发头发荷叶、树叶，
3: 以前是不是靠电脑动画去画？
4: 电脑动画去画，非常的缓慢。现在的捕捉技术呢，再加上人工智能，它可以把你的动作或者历史人物把他的录像拿来进行计算机学习他的视频，就可以直接把他的动作轨迹给捕捉下来，然后赋予到现在的数字人像里头进行表演。
5: 你比如说以前香妃的那个蝴蝶花了上千万做特技，现在根本不要了，很便宜。现在其实就是普通人都能够做到蝴蝶飞，
3: 写一个模型，然后输入到 AI 就给你生成一个，
5: 现在大模型就可以给你生成了。
3: 对，
5: 中国电影从胶片时代进入到数字时代，它的这个储备力就有了截然的不同，而数字生产带来的其实是规模化。北京造的科幻的底气是在于 第一，科幻的我们的研究是领先的，嗯，然后第二，它的产业化是领先的。我们现在说人形机器人，你知道人形机器人最难的是什么？是它的各个关节。

0: 叫灵巧手，灵巧手技术、嗯。
1: 现在不是有那个陪伴机器人，已经马上就要出现在我们身边了。但是你要
2: 知道，就这里面它的这个关节的细致的这个程度，只有中国能够提供全产业链的解决方案。
0: 在这个方面，北京其实是又在全国又是特别领先的。北京的城市战略定位是叫科创中心，它在科学方面的强大的实力，怀柔的大科学设施。嗯，你要是真的去看了以后。那很多小朋友去研学就觉得哇，这么强的未来感。
1: 我觉得可能都不是小朋友，大朋友去了之后也会觉得非常震撼。
0: 北京又是全国的影视之都，它的艺术的高端，科学跟艺术一结合，那这个科幻片就好看了。
2: 谈科幻，但是大家忘了它的入门级其实是在游戏
1: 啊，游戏啊，
2: 对，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电影的建模，其实是以游戏的建模为基础发生的一个替代的这样一个推展
0: 啊，
2: 对。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科幻游戏行业营收最高，2025年北京是770多亿，尤其是我们说互联网原住民，他们天生就把游戏和现实的边界其实是模糊化的。科幻文旅领域2025年也是270多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而言，他们已经完成了人员的储备、技术的储备、资金的储备，还有一个就是产业方式、消费方式以及资本的进入的全模块的参与。
0: 游戏产业的特点，它就本身的就是产值体量比较大，它是电影产业的4到5倍，它的前端啊，又是这个科幻的文学和科幻的影视啊，以及相关的这种科幻的衍生产业。那么这一整个的产业链在北京来说是相当的完整的。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这样个企业叫京东方，它就是高清的 LED 的这个全世界老大， VR 眼镜里头用京东方大鹏就产生，
1: 天哪，
0: 包括它这个近眼显示的让大家看到非常近的距离，但是让你看感觉看到的影像是巨大的，你是沉浸在那个影像里头的。所以就像这一类的技术，就芯片的封装技术啊，这个显示技术，再到游戏引擎，以前是用于游戏的研发，现在在已经把它扩展到电影和电视以及文创的，像大型的体育赛事里都所使用的，用这种专用的引擎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做预演，就任何大型的活动在真正的举行以前都采用了非常先进的虚拟预演技术，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以前我们要进行一个阅兵或者其他大型的活动，你得准备半年或者是一年，现在一切在前期进行预演和数字化论证了以后，排练的时候按照它一排就行了。那这些技术啊，在北京都在全国领先，在世界上也是有着相当的硬实力的。
1: 这就是我们的硬
0: 底气。对，
1: 所以我们说啊，硬核技术加上优质的内容，让北京科幻走出了国门，收获全球认可。那产业的发展呢，不仅带来了亮眼的经济数据，更成为城市转型人才集聚的新引擎。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站在城市发展的视角来看一看，打造科幻之城到底给北京带来了什么。
3: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国产渲染引擎，所有的这些光线材质都是立马调整，立马可见，不用再像以前等很长时间去渲染才能出一张图，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每秒钟60张图高清渲染。
4: 科幻游戏的研发幕后王牌就是渲染引擎。一家企业能够为一个产业带来什么呢？这家北京引擎企业的负责人认为，技术只是起点，搭建共享平台可以为创作科幻的中小团队服务。
3: 目前呢，我们已经有4个团队的产品都已经孵化成功了。今年呢，我们计划是准备孵化到10到11个团队，然后呢，达到100万级别呢，我们争取有7家，然后过1000万的呢，今年已经会诞生出来1家。
4: OPC 艺人公司应运而生，在北京小规模团队可以独立完成完整的科幻项目。
3: 这是我们头号星球里的这个孵化企业，他们就是这种小团队。现在呢，从整个的美术制作、程序制作、测试，都可以通过 AI 来进行了，就比以前能研发时间能缩短1倍以上。现在我们这4个人就可以做一个完整的游戏。他们产品上线1个多月，大家现在已经收入220万了。
4: 如今这款国产引擎的能力边界持续拓宽，走出游戏，奔赴更多行业赛道。
3: 我们想重新定义游戏，比如说在文旅中，北京市西城区大吉巷，我们要开一个太空舱体验为主题的，把游戏和互动装备结合的一个设施，也欢迎大家去玩。你比如我们和大百科出版社有一个要穿越时空的北京动物园，通过游戏，通过这个数字的形式，把北京动物园120年的历史全部做了数字重现。这个呢，其实也是一种游戏的方式，它是一种带电的一种设备，非常危险。我们又通过 VR 的方式呢，然后让它可以用游戏的形式在这儿先去模拟操作。当你得分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再去做真实的操作。然后像这种训练呢，我们还有飞机舱。
4: 2022年，这家科幻游戏引擎企业入驻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
3: 我们是第一批入驻石景山首钢园这个的科幻产业的企业。当时听到了有这个号召，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觉得我们当时个想法特别好。等于就是我们从这一栋楼开始，这个楼里面有所有我们需要的上下游企业，真正做到了上下楼上下游，一栋楼就是一个产业链，能够特别大有效地解决我们的工作效率和我们的这个产业配合能力。我们目前还是国内唯一过了新创检测的这种国产实时渲染引擎。
4: 在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上百家细分赛道企业集聚一堂，打通上中下游全环节，让这些科幻企业发挥出更大价值。
5: 我们目前有150多家的科幻相关企业在我们中心入驻，像内容制作、通讯传输、人工智能、感知交互、新型显示、机身智能相关的企业。生态上呢，我们也有大量的硬科幻的创作生态活动，同时呢，我们也激发科幻的作家、创作者、科技型企业进行这个合作。
4: 一个产业能给一座城市带来什么？科幻产业为这个百年老旧工业园区提供了新的转型路径。
5: 就石景山发展科幻产业是政府的一个举措，希望把这个科幻这么新型有前瞻性这种想象力的产业赋能到老工业园区，然后帮它在新的概念上去做一个转型升级。从科幻产业的核心来说，科幻 IP 是它的这个源头，所以呢，这5年的发展的方向呢，我们肯定是重点聚焦在科幻 IP 的生产。科幻游戏这个产值目前来说是占整个科幻产业是最大的，然后呢，就是科幻影视，这几年比较火的就是短剧。最早呢，中科协和北京市政府在2020年的时候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把中
0: 台创作人才，从而赋能我们的实体经济。
1: 那其实这就变成了一个全产业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增加了更多的岗位，那肯定也是相应会增加更多的产业。
0: 在这个方面可以给一个很好的例子，就以前的我们拍电影呢，美工也好，特效也好，这些都是电影学院像这样专业类院校毕业的，
1: 它是有技术壁垒的，
0: 对吧？
1: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来，
0: 对，技术壁垒非常高。但现在的这个技术壁垒变成什么呢？我们通常在后期制作队伍中发现的都是中科院的、博士、硕士、清华大学的，
1: 跨行业了。对，
0: 他们是现在是用的人工智能，是用的这种新的技术啊，我们刚才说的虚拟现实技术，各种自动化的技术啊，来赋能我们的这个科幻。那么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想象，更是一种硬核技术的这样一种支撑。
2: 对，而且我们看到前10大票房的电影当中，不非电影专业的导演越来越多。
1: 第一名应该是哪吒吧？
2: 对，
1: 饺子也是。
2: 对，这一看就是跨界了嘛。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带来的是，就是我们应该看到未来以来只是尚未均匀分布，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科幻之城看到的那些点，它只是一部分的一个托举。你看这个科幻评奖，雨果奖。以前是很小众的，但是现在你就会发现用户数和追随者就特别的多。那么从科幻小说到科幻电影，再到很多的这种科幻的一个产业，尤其是我们上天入地科技实力所诞生出来的这些高科技的民用化，它也会让这个产业有着截然不同的未来。所以你触手可及的可能是一部电影，可能是一个视频，但是你生活改变的一定是我们科技产业化所带来的未来。

0: 欢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仪。那2026年离岸信托个税新政落地，居民海外信托不分配就不交税的时代是彻底的结束了。装资产、拿收益、清算三个节点全链条穿透征税。那今天我们请到税务师王鑫拆解新政的核心规则，梳理存量信托合规窗口期，划清税务红线。王老师啊，您先给我们定一个基调，就是最近出台的两份关于离岸信托的这个公告，到底给这个行业带来哪些颠覆性的变化？
1: 一句话可以说，现在国内的离岸信托它已经进入了全透明的税收监管时代，过去的避税红利时代已经落幕了。本次21号公告明确实体征税规则，15号公告的配套落地征管流程，也就是说两份公告，一个呢是实体，一个是征管。那么21号的公告它解决了如何计税，明确了离岸信托设立、存续、终止等环节的征税规则。那么15号公告它解决了什么呢？它解决了如何申报，以及呢明确了主管税务机关，以及了申报的表单、办税的渠道等等，这些是具体的操作措施。那么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离岸信托做出系统的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0: 政策条文呢相对比较抽象，很多观众呢很难直接理解违规的后果。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本期的案例短片，还原典型存量离岸信托的涉税风险。
2: 2024年，某制造企业实控人张先生把价值8000万的境内股权转入 BVI 离岸信托，为申报财产转让个税，信托控股境外投资公司2024至2025年投资盈利1200万元，因从未分红，张先生连续2年未申报境外收益。2026年 CRS 自动交换境外信托与底层公司收益数据，税务部门结合其境内企业经营数据交叉比对，形成涉税预警。经核查，张先生2项涉税行为均违反离岸信托个税新政，且错过90天缓冲申报期，可能面临补缴税款、滞纳金乃至罚款。同时，个人涉税信用、名下企业信贷招投标业务也会受到相应影响。
0: 那其实，在短片里，张先生的这个操作呢，其实在过去市场上是非常常规的一个操作，但是放到新政下，就会产生这个补税的压力。
1: 对，
0: 结合这个案例，您也给我们拆解一下它的违规的点在哪儿？
1: 这个呢有2处问题，完全对应新政的2大核心征税逻辑。第一呢，就是财产专入环节呢视同是财产转让。那么呢，张先生他2024年把的境内股权转入了离岸信托，按照新规呢应该属于是应税行为，所以说他专入的当日的市场价格扣除他的股权的原值以及他一些合理的费用，差额呢直接适用20%的财产转让所得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当年呢就应该申报，他并没有进行申报，所以说呢他呢属于是存量的追溯核查重点人群。第二点呢，存续期的这个收益啊不分配也要进行年度的缴税，这也是本次政策改动最大的地方。然后信托以及这个底层的 BVI 公司2年盈利1200万，哪怕你1分钱都没有打回到国内，税法呢直接把收益归属于张先生，按照每年的20%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每年他有产生的几10万的这种信托管理费啊、受托人的报酬等等，这些相应的费用呢一律都不能够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张先生的他的这个税负居高不下的原因，也就是在这一点。
0: 那王老师，我理解其实不分配它并不等于不缴税，那名义隔离它并不等于实质上的隔离，这也是新政其实对旧式离岸操作的一个根本的改写，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除了这个补税还有滞纳金，我看到片子里也特别提到了会对个人名下的企业有一些影响，那这类违规还会引发哪些连锁的反应呢？
1: 风险呢其实主要是分3层。第一层是它的资金成本，逾期申报呢会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根据咱们的征管法还会面临不缴或少税款0.5到5倍的罚款。第二点呢是这个对于你这个信用的影响，企业贷款呀等等，上市招投标它都会受到一些相应的影响。第三点是这个跨境连锁核查，后续有移民啊、境外投资啊、海外置业规划呀等等这些需求的话，它会被多国税务机关进行一些协查。
0: 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可能是合规的标准是什么。那信托从设立到最后完成整个的完整的纳税义务，到底这个流程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大家呢自查离岸信托呢直接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 我是不是中国的税收居民个人。如果是非居民，他们呢仅对于境内的资产进行征税。那么对于居民来说呢，适用是全套的新规。第二个呢，是我的资产有没有转入离岸信托或者其控制的境外公司，转入呢即触发了装入环节纳税的义务。那么第三点，我的信托每年有没有产生投资啊、股权收益啊等等这些。如果你有收益的话，无论你是不是进行分配，那么必须呢进行年度的申报。
0: 那其实我理解就是，过去搭建离岸信托其实比的是谁的架构更复杂，然后但是现在合规的这个离岸信托它比的是这个谁的商业目的更真实。
1: 对，
0: 那刚才短片里呢，张先生是错过了这个缓冲的申报期，损失挺大的。现在呢是八月份啊，还有没有什么补救的窗口期呢？
1: 这个是有的。咱们有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也是当下最紧急的一个自查事项。第一呢是追溯核查年限的区间，居民个人呢是从2023年的1月1日后装入信托的全部资产，税务机关呢原则上是追溯3年，所以大家呢现在就需要立刻去梳理你近3年的资产出境以及你信托注入的记录。非居民个人而言呢，它的追溯核查年限呢区间是划分在从2023年1月1日起至实施公告之日，也就是在2026年的7月24日。需要呢注意居民和与非居民它的窗口区呢是并不重合的。第二点是90天的专属缓冲窗口，2025年呢及以前未申报的信托收益，在公告实日起的90日内，也就是2026年的10月下旬截止，去进行申报缴税，不会加收你的滞纳金。
0: 那新政之后，是不是离岸信托就完全没有配置的价值了呢？
1: 价值逻辑呢，它是有一个彻底的去转变，因为过去咱们是把它当成一个节税工具，但是现在呢是回归到了本源，所以它呢没有跨境的这种经营需求啊，或者海外传承需求的这种家庭，它呢可以选择是境内家族信托或保险金的信托。这么着呢，它的这个税务规则呢，而且是更加确定的，有跨境资产隔离或者跨国家族这种传承的，海外股权集中持有需求的，类似于这样的家庭呢，它仍可以去配置海外的离岸信托，但必须保证你的信托是一个真实的，杜绝这种虚假信托的存在。
0: 那也就是说，其实离岸信托它不是不能做，而是说不能做假了。那咱们在实务里是怎么区分这个真实的信托还有虚假的信托？
1: 区分这个核心呢，主要看委托人是否实质保留了资产的控制权。有几类典型的行为，一旦存在，极易被认定为是 sham trust， 也就是虚假信托。第一个呢是，委托人可以无理由随时要求受托人返回全部或大部分的信托资产，那么呢没有任何的约束条件。第二点呢是，他的信托投资资产的处置以及这个受托人分配，全部由委托人他进行单独的决定，受托人呢只是走一个签个字的这种的一个流程，他没有一个独立的决策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是，这个信托资金股权名义上转移，但实际收益分红全部直接回流至委托人的个人账户，那么信托呢它只是一个通道的存在。第四点呢是，这个涉及信托仅为规避税务申报，没有跨境的传承、资产隔离、家族治理等等这种合理的商业目的，一旦呢被认定为是一个虚假信托，税务机关呢就会直接进行这个信托架构的穿透。所以呢，给观众呢5条可以直接进行的合规的行动清单。第一点就是抢抓10月下旬的这个90天缓冲期，全面梳理2025年前未申报的信托收益，完成打包的申报。第二点是回溯2023年至今装入信托的全部资产，核对市价、原值，补报视同转让的税款。第三点，调整信托架构的控制权，减少过度保留处置取回权利，规避虚假信托认定。第四点，根据跨境需求重新配置资产，没有海外布局可以置换成境内的家族信托、终身寿险信托等等。第五点就是，有移民计划的家庭，那么可以提前测算信托的清算税负，提前呢完成涉税相关的一些清缴。
0: 那非常感谢王鑫老师把这个离岸信托的新政讲得非常的透彻，依法主动披露，搭建真实的商业目的架构，才是全球透明监管下唯一可持续的财富规划方式。那感谢收看本期的财音财语，我们下期再见。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

0: 常有损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3: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一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潜霜凝，茶屋底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4: 石头啊，实不相瞒，我这批货呢，现在被扣在工商局了。
5: 但是咱俩合作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对？我是啥为人你也清楚，这只是个小插曲儿。等这帮外国人不闹腾了，我这货我立刻就给你续。
6: 哎，彭老板，那你的意思我这批货就断供了？哎，彭老板，这可就是你这违约了啊！这到时候我
4: 石总，不可能断供，怎么能断供呢？泳衣我有的是。
6: 那你这个月月底能不能交上啊？
4: 交嘛，反而是能交上，但是样式肯定不是之前那个样式了。
6: 那不行啊，彭老板呢？那还是之前那样式的好卖。你这换了样式的话，我怕卖不好啊。
4: 那时候我跟你说，我要就算给你以前那个样式，你敢卖吗？你要敢卖，你也是违法。我不能连累兄弟，我也不能连累你，石头。
6: 我这，
4: 咱不说了，石头，是不是？你也信得过我，是吧？这个货我给你送过去，它要不好卖，我自己再拉回来，运费都不用你出，这行不行？来，我再干一个，赔个不是啊！
6: 怪不得你一直喝呢，你应该多罚几杯呀。
5: 哎，说，你罚几就说罚几杯，我就罚几杯啊！

0: 孔锦西，你又搁这练什么蛤蟆功呢？没有，没有，十个，衡量呀，酒量，衡量。
1: 你啥呀？你喝那么多，你为啥喝那么多酒啊？
0: 喝，吃饭，喝，然后去唱歌，唱歌也喝。就逛，我跟他装喝多，他就不跟我喝。
2: 解决，解决，
1: 解决了。
0: 嗯。
1: 我呢，今天就见了谭大哥。谭大哥人跟我说了好多产权的事儿。这回啊，咱们是真的做错了，做错了，知道不？
0: 嗯。他骂呀？
1: 谁说他骂我了？人说了，把咱厂子封了，出发点也是为了咱好。
3: 礼送不到位，酒没喝够。
1: 孔锦西，你喝糊涂了吧你？送什么礼啊？人谭大哥不是那样人，他今天还说呢，说大哥是跟谁学的溜须拍马的，给他送烟啊，送这送那，人啥都没要。

0: 大哥应该就是跟
1: 骆师傅学，骆师傅跟你学，学完了再找罗县，他们就是一个单位。
2: 你什么玩意儿？一个单位？你喝多了吧？你刚才在这睡觉，躺下。
0: 嗯，
2: 躺下睡觉吧，明儿再说。
1: 睡。
0: 哎，睡啊。
2: 哎，
0: 你咋
3: 呀？大哥，你真了不起，你咋把失踪给聊下来的？
4: 一顿喝呗。
3: 光喝呀？
4: 那光喝哪行？不还得说呢吗？那咋样了？现在这货？
3: 差不多了，还有两三家货没到，但今天下午三点前肯定都能到，我联系完了。大哥，咱别在这坐着，进去透透啊。
4: 透啥呀？现在脑瓜嗡嗡了，还透？那可整不动。
5: 昨天我看见你和罗红聊天了。
1: 是。
5: 我觉得你以后还是跟彭家人保持点距离，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建议你跟罗红接触。一个原告一个被告啊，如果哪句话透露了商业机密，那恐怕对咱们你要都不利吧。
6: 好的，我明白了。
5: 啊，对了，还有那个彭锦熙，你一定给我盯紧。

0: 谭副市长，您一直说想办法解决，那现在解决到什么程度了？
1: 这个兴城的泳装啊，是谭副市长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和景洪泳装厂的彭锦熙也是老相识，但我相信谭副市长不会徇私枉法的。
2: 你今天是来给我压力的？
1: 没有，谭副市长，没那个意思。主要今天来是把这个给你。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就先走了。
0: 好，谭副市长，那再见啊。

0: 啊，都不知道你写这东西有什么用。
1: 我怎么了？
0: 哎，凭什么不让我干泳装啊？凭什么不让我卖泳衣？凭啥呀？
2: 因为你现在卖的泳装它不是你的。
0: 什么不是我的？哎，布料是我的，是吧？在我工厂里做，在我厂里出去，怎么就不是我的了？
3: 那设计是你的吗？你这说难听点，你这是偷的，你这剽窃别人的设计。
0: 什么剽窃？你先跟，你不知道跟谁学的。我跟你说，你上纲上线现在很讨厌，你知道吗？喂，好，

0: 电竞奖，是吧？没事到省里做做报告，跟大家分享分享锦宏养殖场的成功经验，乃至全国闪闪发光。
1: 然后呢？
0: 扩展一下海外市场吧，争取让咱们国家的这个南极考察队队员第一批穿上我们的泳装，这样的话就可以跟企鹅一起在南极圈游冬泳了，是吧？北极算了，北极有北极熊，太危险，怕伤着人。
1: 行，还挺有想法啊。那我问你，这个方案谁写的？
0: 罗红写的。
1: 你看过吗？
0: 没看过，
1: 回去整明白过来。
0: 谭大哥，谭副市长啊，这报告我已经给您交上来了，是吧？您还想让我怎么做？我好赖不济，我也是星城泳装的这个领头羊嘛，我也是星城杰出青年呢。您现在这么弄我，我很没有面子。
1: 锦溪啊，我真的对你很失望。都这个时候了，我为啥封您茶你不知道吗？你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你心里没数吗？
0: 我有数啊，我不就是抄了那秦升那个代理的品牌吗？不是，这多大个事儿啊。啊，谭大哥啊，你说做泳装的，行，你甭说做泳装的，做服装的也好，谁没干过这事儿啊？怎么到我这儿你就非死死抓住不放，就非得挤兑我？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唐大哥，是秦升给你什么好处了吧？你说吧，秦升给你多少，我给你双份。
2: 彭锦溪，
3: 我现在以副市长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一个月之内必须完成停业整改，如果完成不了，你们锦宏厂永久关闭。等等，我再以谭有为的身份通知你，
4: 拿着你的报告回去认真看看。

0: 那个今天跟那个谭大哥谈怎么样？
1: 一般嘛，给我骂了。
2: 骂你？骂你啥？
1: 让我滚。
2: 不是，那我得找他唠唠啊。哎，
3: 你快坐那儿吧，大哥，你不能让二哥把话说完啊。
1: 走，
2: 那骂人呢？
1: 我们先看看这个。

0: 二哥，你太厉害了，你这写的行啊！这不是我写的，这是你二嫂写的。那我二嫂更厉害。哎呀，
1: 你还别说，谭有为今天这顿给我骂呀，好像把我骂醒了。头一阵儿吧，自己有问题。 老觉得人家有毛病，其实我自己才犯了最大的错误。哎，太混了。

0: 我还得感谢你嫂子，你嫂子这么多年不容易，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在工作上用自己的方式默默的支持我，每次我想不到的事儿，她都能想到。今天全家人都在这儿，媳妇儿，感谢你啊。啊，我决定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呢，研究自己的产品，大家觉得怎么样？
1: 同意啊，二哥说是啥，咱就听二哥的。
2: 行，
3: 我也同意。
0: 那我们就说第二个吧，是吧？嗯。咱们请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咱们厂里来当这个设计师呢？
1: 那肯定得找专业的呀。
3: 我看未必。秀啊，你还是年轻。你知道那专业设计师请一个多少钱吗？多贵不？
1: 应该不便宜吧。
3: 应该不便宜，那可贵了，是吧？这样，嫂子给你干，是专业设计师的五折，还便宜。完了，你们哥俩左兜掏右兜，没毛病。怎么样？
0: 有个决定啊，就是明天呢，我飞趟上海，你嫂子飞趟北京啊，去找一下设计师，因为谈好为止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得在一个礼拜之内把设计师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啊。
4: 我是上北京不找设计师，
0: 嗯，
4: 我找个法务。咱现在面临的困境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你找一个设计师，我找一个法务，这样才能双管齐下。
3: 那俩管好啊！你看我当设计师，你大哥当法务，这不全解决了吗？这花那钱干啥？你俩连票钱都省。
2: 哎呀，你谦虚了啊！
3: 啊，
2: 法务你一个人能兼了？
4: 能，
2: 你不俩管吗？是不？你双管的，你左脑呢法务，右脑设计师，多好。
3: 这还有什么叫左右脑啊？
2: 哎呀，我这辈子那什么，老二啊，好啊，好事儿，你呢就放手干，很有魄力啊，大哥支持你啊。行了，那弟妹，我先回去了啊。好。
3: 秀，我要说这
1: 二哥，我也先回去了啊。我走了啊，嫂子。哎，
3: 老二，我跟你说，
0: 我有点困了，
3: 就
0: 早媳妇睡吧，好不好？这么早怎么困了呢？姐，
3: 哎，
0: 是不
3: 是？哎，老二啊，这灯还关了呢。哎，那设计师的事儿你同意没呀？你要不吱声，那我明天就开始干了啊。咱钱是肯定不能亏待嫂子，是吧？我走了啊。

0: 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太久了？我会尽快缩短那个时间。哎呀，这于厂长，我这千言万语，我也表达不了，怎么感谢您啊？这事儿，这你给你嫂嫂寄的那个红螺蚬干豆腐啊。
1: 哦，有次他高兴的不得了，这给我下了死命令，必须得给你找到一个设计师，我哪敢怠慢嘛！哎呀，要
0: 不说关键时候还得是老乡。啊，那老乡的家属看来是不行啊。哎呀，太行了，太行了，局长太行了。哎，
1: 是不是很着急啊？
0: 是啊，他们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1: 不过从大局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是个好事情，你要正确的对待哦。是啊，只要不麻烦，我就不过来找您了。嗯，我们厂的情况你也知道啊，现在处于转型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代工，是没有设计师的。但是咱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我就赶紧去找。你小子命真好，我给你找到一个啊！但是就是他这个水平怎么样，我不太敢给你打包票啊。
0: 这节骨眼上能找着就不错了。您呐，于厂长，怎么说呀？您可真是我贵人。哎，
1: 这个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真的是你贵人。
0: 是是是。
1: 但是啊，这个设计师啊，还是蛮有腔调的。
0: 嗯。
1: 他除了在设计室设计以外，就爱喝咖啡。我们俩现在要不去一趟？
0: 走，看看去，看看坐。嗯，
2: 星城。
3: 哎，队长，在辽宁的葫芦岛。
2: 哦。
3: 是一个县级市哈。
0: 是是是。
3: 但是，他们的泳装在全国真的是蛮有名气的。
0: 是是。
2: 于厂长。我答应跟你见面，是因为你们厂一直是给国外的大品牌做代工的。我以为你要介绍外商给我认识，这怎么？
4: 唐小姐，虽然啊我们不是外商，但是我们锦宏泳装厂还是非常有实力的。您看，我特意从辽宁过来见您，我是非常有诚意的，想跟您合作的。
2: 是这样。我不想在内商外商上搞什么歧视，我呢想接国外大品牌的工作呢，是主要是因为呢，我想在跟他们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学习他们的设计理念，这样也可以开阔我的视野。所以，国内的企业目前我不考虑。
4: 虽然呀，我们的企业，带给不了您一些国外的理念，但是您可以提条件。待遇什么的，这我们一定都满足。
3: 哎，唐小姐是可以提的。
2: 我觉得呀，你还是没听懂我什么意思。于厂长，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特别简单，就是做做设计，喝喝咖啡。你说的这个条件待遇，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4: 那
2: 我们有机会再合作，好吧？喝咖啡，
3: 喝一点咖啡。
1: 哎，小鹏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啊。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是这个态度。
4: 其实态度太多无所谓，关键是他有没有本事啊。
1: 啊，这个倒是蛮灵的。上海服饰你听说过？
4: 嗯，
1: 我在里面看到过他的作品和专访的。
4: 那怪不得了，快咱甭这儿聊了，咱出去聊。
5: 您答应了？
6: 答应了。说实在话，现在像你这么有进取心、有法律意识的企业老板，真是不多。我是被你的诚意打动了。
5: 谢谢谢谢，马教授，实在是太谢谢您了。
6: 有一点得说清楚，不能耽误学校的工作啊。
5: 那肯定的。肯定不能耽误您学校的工作，马教授。那您看这次帮我们解决这个法律纠纷，费用我们怎么付合适呢？
6: 从前我也帮过其他的企业，一般都是收费5万吧。
5: 5万？
6: 嗯，
5: 行，没问题。谢谢谢谢，来，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来，您多吃点菜。
4: 给，谢谢谢谢谢。
7: 靳东哎，来，
0: 不来？
7: 来，快点。
0: 干啥？
7: 来了你就知道了，快来。
0: 什么钱儿啊，
7: 还来。给罗红和锦西打电话。

0: 多难呢，你给个大饼子狗都会。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怎样？
1: 哎呦这可了不得了，
0: 是吧？
1: 哎呀好
0: 好啊，
1: 好好好，
0: 哎呀
1: 好，
0: 拿好，
1: 只好。

0: 给你们一个，这叫啥呢？木瓜相看。
1: 木瓜相看。
0: 哎，
1: 刮目相看吧。
0: 就差不多。
1: 哈，没啥事儿。
0: 啊。
1: 你放心吧，不找你借钱，你成你怕的。是这么回事，嫂子。你呀，给我做几件这个。
0: 围裙呢？还是要改成泳衣呀？可拉倒吧，锦西，你那玩意儿还不敌我设计这个呢。你看，这是过年主题福字系列，你看还有这一些清明计划。
1: 不是，跟这没啥关系。我说这个，你就照这个给我做就行，就做围裙，改什么泳衣啊？
0: 哦，那要啥布料啊？
1: 不用拿啥好布料，劳动布啊、帆布啥的都行啊。
0: 行，
1: 嗯。
0: 哎，锦西啊，
1: 嗯，
0: 你要转行啊？
1: 啥玩意儿？我转行了，反正有人要转行了。
0: 要转行，我呀。

你们两个真棒，你们两个啊是星城为数不多呀有时尚前卫眼光的人。

0: 乘改革新风，踏浪花前行，看乔山、杨子山80年代小人物的创业史。
1: 穿上这个泳裤，成为海岸线上最美丽风景。
0: 请看乘风踏浪。

0: 这厂子这都没人了，下岗了你还老溜达啥呀？上这
1: 有感情呗，那很多东西还在这呢。你说这个跟我多少年了，比岁数份都亲的。
0: 妈呀！再说你拿这工具有啥用？咱爸那一身好手艺你也没继承下来，你还拿它摆上啊？啥玩意儿没继承下来？
2: 我这车前保电焊我样样精通，全跟咱爸学的。再说我前工，我跟你讲，我六级。
0: 哎呦我家，我发现你这人啊，八面玲珑的一天。当咱妈面吧，说随咱妈；反正到这儿又家就随咱爸了，行不行？你呀、啊，这厂就是黄了，不黄我看你能当厂长。
1: 啥也不懂，我这都是取优点长。
0: 既然你自己说那么厉害，我考考你呗。看看这个，这个你能不能做？
1: 这啥玩意儿？洗煤的。
0: 什么洗煤的人写字不认字啊，手磨咖啡机。

0: 咖啡机。
1: 手磨咖啡，这是咖啡是啥？
0: 咖啡就现在，我这上海啊，大伙儿讲究人都喝那个，一冲出来苦，喝一碗苦的，但是这玩意儿很香。哎，就
1: 你看讲，你可拉倒吧，这喜梅你给人喝坏了，你给人家。
0: 告诉你咖啡喝的吗？怎么这你说那玩意儿像崩爆米花的都比说像，还喜梅的，拿什么喜梅？
1: 那你这你给我个图片，这我就不知道原理是咋整。
0: 不，你就不用考虑原理，你给我把那样做出来就行。你整不了，不行，不整。
1: 怎么能怎么整不了呢？等劲儿吧。
0: 考验你手艺的时候到了，这家伙自己还含糊了。
1: 这什么含糊啥玩意儿？圈着我呢。
0: 没圈着你，黄哥。

0: 好啊，你们呐，你们真是锦宏泳装厂的大功臣呐。
1: 再说了，怎么就坑他了呢？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知道啊？
2: 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心里没数啊？
3: 行行，问声声少说两句啊。我跟你说，这节骨眼上啊，能帮点啥就帮点啥，别多说话啊。等这个难关渡过去之后，老二杀人也不是不知道啊，都不能亏待大伙儿。
0: 嫂子，我跟你说啊，为民干这个事儿真是一个新的商机，不一定赔钱啊，新生事物，万一他赚钱了你还得感谢我呢。
1: 就是
0: 再说我现在首要的目的啊是要请设计师，到时候为民买卖不好我再收回来，我不让他赔一分钱还不行吗？
3: 是因为老二那啥，这咖啡店有了，设计师能来不？
0: 差不多。
3: 出发
0: 出发，走
1: 走。
0: 来，嫂子给。好嘞。
1: 也吃了。
4: 你说这玩意儿嚼吧，还磨蹭什么呀？
0: 魏明子。
5: 哎呀，二哥你可来了，我的妈！
0: 你看他给你带啥了，大哥？
5: 啊！啊，你这个叫那个手磨
0: 咖啡机，哎，来来来，下来。这咖啡豆，这糖拿不了，我给你拿吧。哎，这咖啡豆，咋样？
3: 哎，别动啊！这味儿啊，这味儿好像这味儿昨天还喝了呢。就我看啊，这孙淑芬洗脚水味儿。
0: 你喝过是怎么的？
3: 不是，他洗脚有时候崩我嘴里了。
2: 你瞎说什么玩意儿呢，彭锦东？
3: 你看你不信你尝尝，
2: 尝尝。
3: 这味儿我太知道了。
2: 还真有点。
3: 你看。
0: 就是你尝，
1: 我不尝，你让他俩说的那个恶心，你忘了他有脚气了？哎呀，
3: 像不是是，
5: 哎呀，那更恶心了。兄弟，你来一口，
6: 我尝尝。不挺好喝的吗？
5: 你看，能喝惯了，有能好喝的。
6: 我有鼻炎，喝啥玩意都一个味儿。
1: 哎，罗先，你要是得意这个味儿，你就上我家去，大嫂管够。
3: 你们也行。哎，
5: 各位别闹了，二哥你快，你喝，我快点
3: 行。
0: 这玩意儿确实，你闻起来它就是那个味儿啊，干邑的。哎，不对，你看，我就说那什么，你人家糖搁这放干啥的呀？你得往里放点糖，你
3: 是。啊啊、哎呀，这玩意儿对糖啊！我看看，放，这是糖哈、啊。味儿行，
5: 让你放杯里的，不是让你含着的。
0: 啊，你怎么还含上了呢？
3: 啊，对里呀、啊！
0: 哎呀妈呀！
3: 不是自己的，怕啥呢？我这，
0: 真恶心！这哪这两口日过？
3: 完了，我再尝，我再尝，哎。
1: 嗯，真恶心、
3: 哎！味儿来了。
0: 怎么样？
3: 那行了，
0: 来了吧？
3: 是吧？俩，这不就是孙淑芬洗脚水兑糖了吗？
0: 你别听他们的，你就这好东西，你就赶紧。

0: 你开吧，我回去我整个相机，我把小卷啊准备准备，
1: 准备开业，
0: 肯定挣钱。你还
2: 什么准备开业？
0: 你就等算钱吧，魏民啊，
2: 这
0: 我不喝了。
1: 行，魏民，这味儿很多人都能得意，你看我就喜欢，准备开业。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的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时光如水，岁月如歌，转眼间十几载，魏民以双鬓渐白，开业成喜，无边春色融融乐，举业有方，不尽财源滚来了，滚滚来。今天我免费请大家畅饮啊。
0: 哎，别动，来，魏民，来，我给你照张相，搁这开业了，来，别动啊！哎呀，精神啊！
2: 快，
0: 肚子收了。哎，来，等一下，我拍一下人群啊！你这样还给咱做广告吗？不是，
2: 好。
0: 哎，
2: 什么人？
0: 哎，爸，快，你来干啥了？你这玩意儿你喝不惯。
3: 哎呀，喝不惯。我常喝这玩意儿，
0: 知道不？
3: 常喝。对呀，
0: 你看喝过？
3: 我这六几年，我这不是出差去沈阳吗？到那俩没别的喝，天天就喝这玩意儿。大家，
0: 你记差了，你喝是中药渣子吧？
3: 什么中药渣？反正就都有点苦，但是还可以。
0: 你再说你拿这玩意儿咋？你过来盛啥来了？
3: 这不实惠吗？你就整一缸就喝吧，你整那行。
0: 你喝啤酒了拿缸子，你可真行。
3: 哎呀，你快给我整满吧，你别废话了。
0: 那你进去，让他先进去吧。
3: 我先，魏民，给我整满。
2: 啊？哎呦，
3: 你给我整满啊！
2: 这玩意儿，
0: 进吧，大家伙来，哎，

0: 秦东哥，
1: 咋的了？
0: 我睡不着啊。
1: 就像我能睡着似的。
0: 那咋整啊？
1: 凤儿
0: 啊，
1: 赏月啊，咱俩。
0: 你赏什么玩意儿月？我这心突突呢。

0: 这贾文明给我喝些什么玩意儿？这是。
1: 这一宿又睡不着觉。
2: 哎，你昨晚几点睡的？我大清早上4点才睡。你呢？
1: 你可别提了！哎呀，我的妈！我一宿都没睡着啊！这到现在我都精神儿。你看，
2: 你说他那里搁的啥玩意儿？
3: 那谁知道呢？
1: 哎，你说他那咖啡哈，那劲儿也太大了。
2: 那可不是咋的？
1: 可咋整？这
4: 唐小姐，你
5: 还挺特别。
4: 还行吧。嗯。唐小姐啊，有个事儿我必须得跟您道歉。在咱们上次聊天的时候，这个为民咖啡厅根本都不存在，是我编的。我们是在利用这段时间进设备搞装。

0: 王修，为了您，我们把这个为民咖啡厅开了起来。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一呢，我们是想表达我们的诚意；第二是，也让您看看我们兴城泳装人的行动力。
1: 彭先生，你都这么做了，你让我还说点什么呢？
0: 那唐小姐，就算是您答应了呗。
1: 兴城，刚好我也没去过。
2: 来来来，唐小姐，你看看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古城，哎，就在古城当中坐落这么一个咖啡厅，你看看这装潢怎么样？魏民呢？
3: 哎，
2: 魏民，
3: 哎呦，
2: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哎，
3: 好嘞。
2: 那个，来，唐小姐，魏民，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3: 哎。
2: 唐宛如小姐，
4: 名字如雷贯耳，
3: 哎，
4: 老听捣鼓。你好，唐小姐，我是威命咖啡厅的创始人贾威命。威命就是我，我就是威命。
1: 这名还挺有趣儿。
5: 这他人也有意思。
4: 那你给翻译一下子，这是怎么有趣儿？
1: Women 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妇女啊。
4: 对，我就是妇女。
2: 那个那什么，你起来点，我领你上这来看来，就这一块。唐小姐，以后啊，就是你咱们咔就在这搞创作设计，一组一组设计。以后唐小姐来了以后啊，都好好的安排，这都咱自己的好朋友贵宾啊，你们这个进啊，干啥？
4: 什么玩意儿？Women就是妇女啊？
6: 你没啥意思，威民的翻译就是啥的，贵妇，就是人国外有身份的贵妇人，下午喝点茶呀，整点咖啡啥的，一样。
4: 你看他那穿着打扮，就是贵妇。
6: 你看不来吗？我洋气，这唐小姐跟弟妹一比，你这
4: 我挣钱我也给她打扮，
6: 弟妹也挺好，跟你气质差。
4: 关键你这一个人做那么长桌呢，还给她专属，这啥意思？
6: 人家是贵宾来，这给专属不是不给你钱，不给你拉客来了吗？你要不行，我就给领茶馆一样，人搁哪儿都能创作。
4: 啥玩意儿？别找人身份的。
6: 那个瞎掺和啥呀？搁这儿。
4: 哎，唐小姐，我二哥对我特别好，
2: 是好朋友。那什么，那个魏民，你给上杯咖啡，啊，以后唐小姐来以后账全记我身上啊，你们就该要啥，你们都得给努力啊啊。
4: Mrs. 三 ，Wonderful 二，来五杯咖啡。
3: 好嘞，
2: 你当你喝，唐姐坐你看，干啥呀？一个人能喝了五杯咖啡吗？你再给喝中毒了。
4: 二哥来了请客，那俺们不也得喝一杯呀？
2: 那搁我这算呢？啊，搁我这儿啊？
1: 这给唐小姐的设计费，还有马教授的劳务费，一共30万，这还不算咱打板投产的钱。
6: 明天我把家里钱拿出来，把他们这个第一笔款给付了。
7: 那你第一笔费用给了，那你后续钱咋整啊？这不一样吗？咱现在三家的钱可都在厂子账上冻着呢，谁也帮不上啥忙。
8: 锦溪，锦溪，
2: 唐大哥，
8: 嘿，哟，都在呢。
2: 你咋来了呢，大哥？
8: 过来瞅瞅
2: 啊。
8: 那啥，我这儿呢有10000块钱，拿着。
2: 哟，你这是特意跑来给我送钱来了？
8: 借啊，这个词儿你得用得严谨啊，借。
7: 韩大哥，那你还能借咱29万不？
8: 你看我长得像29万不像？锦溪啊，作为主管领导，我必须要继续支持冻结你的资金。但作为朋友，咱这老些年了，我咋的也得伸把手。钱也不多，算是我一个心意吧。同时，也算是支持你们的一个态度啊。
2: 啊，唐大哥，谢谢你啊。
8: 谢啥呀？那行，我回去了啊。啊，
2: 哎，你等会儿，我送送你，正好跟你聊会儿。
7: 谢谢唐大哥。
8: 走。

0: 吃呢。
1: 啊，那来了呢，
0: 给你们加点料。
1: 哎，你看，
0: 来。
2: 妈，你这过河的钱，你就别往里添大坑了。
3: 过啥河呀？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再活个二三十年没问题。妈多了没有？就这些了，先给他拿去用啊。咱家现在虽然不在一个院子住了，但心得搁一起。就算你二哥这次是错的，妈也得全力支持他。你说这个时候家里人不搭把手，还等着谁搭呀？嗯，行了。
2: 妈，你说我这本来想让你劝我二哥的，这回可倒好，你还把我给劝了。

0: 别搁这晃了，那光光的眼晕。
1: 来来来，你坐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不然，
3: 那个家里有多钱？
2: 干啥呀？
3: 给老二拿去。
2: 金东，你这不是在帮他，你是在害他。你看他一天老折腾折腾的，你不能眼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啊。
3: 让他折腾吧，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这历史也证明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要不然他也没有这么大出息。那啥，那个我这当大哥的是吧，我得支持你。家里有多钱，你先给老二拿一步。
2: 没有。
3: 什么就没有啊？你没有多没有少吗？
0: 你把春节给我拿来。来，什么你又没有，一说天你就没有。
2: 你拿出来。
0: 我跟你讲，我也是这家里的一员，我有知情权。
2: 给你知情权，来，你自己看。我睡觉了，你自己折腾吧。

0: 就这些啊？
1: 就这些，自己看。
2: 唐姐，
0: 真好啊，真好看。
2: 咱虽然是咱看不明白啊，这设计这什么，但是这看起来是真棒啊。
3: 不行，其实我还不满意，现在还差一个不完善的。
2: 这四个已经不错了。
3: 不可以的，我这个系列呢，总共是有五件作品，反差极大的，但凡缺一个都没有那个效果的。嘿，
0: 这还是你们搞艺术有追求哈，这。
3: 哎，嗯，彭先生，要不你帮我这个系列想一个名字好不好？
2: 我就别帮着想名字，我们这没啥文化的，瞎想想不出来啥。哎，
3: 没有文化，你有想法呀？说不定你取出来的名字更加生动呢。哦，
2: 那咱这是啥意思啊？这几个？
3: 我这样跟你讲吧啊，我这个作品呢，它是这样的，它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呢是按照五种花的颜色和特性来设计的。哦，这五种花呢，分别是梅花、兰花、菊花、玫瑰花、百合花。哦，它整体的造型呢，非常的有流线感，嗯，可以舒适的贴合在着装者的每一寸肌肉上。啊，
2: 每一寸肌肉。嗯，五种花，嗯，贴合在每一个寸肌肉上。嗯，五花肉。
3: 你能不能别闹呀？怎么能叫五花肉啊？
0: 不是唐小姐，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你们这专业的人办。你这么着，那个什么，你先忙着，我给你倒杯水啊。
3: 哎呀，哟，红霞怎么黑了？
0: 唐小姐别动。

0: 别动啊！等我弄。
1: 你快点啊，我害怕。
0: 弄一下啊，那个，哎。
2: 别怕，我们这个保险丝断了，我给接上。
1: 童先生，我觉得你好厉害呀，你怎么什么都会呀？
2: 嗨，
0: 男人嘛，这到我们这岁数，什么活都得会，是吧？行，那你先忙着，我先忙着，我上班去了。
1: 啊，行，好，
2: 这么着，唐小姐啊。
1: 嗯，好，拜拜。
2: 拜拜。

0: 吓一跳是吧？是忙着呢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这个厂子的领导。
1: 啊，那您归彭先生管吗？
0: 不，彭先生归我管。
1: 哦。
0: 那个姑娘。你是从上海来的吧？
1: 对呀。
0: 你看，一瞅就是大城市的人，气质各方面不一样。就比我们这小地方人强多了。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您今年贵庚？
1: 30多岁。
0: 要么说大城市啊，会保养。哎呀，孩子得10来岁了吧？
1: 不是不是的，我还没有结婚，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0: 不应该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那对象后边不得一帮一帮的呀？
1: 我这一直在忙事，也没有时间考虑。
0: 可也是啊，忙事也是对。哎，姑娘，那我问一下。这个，你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你觉得这地方咋样？

0: 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微米咖啡厅啊，永远给你准备一杯热的咖啡。
1: 我考虑考虑吧。
2: 别考虑了，咱留下吧。
1: 你买断工龄了？
3: 买了，就是这一天又是雇设计师，又是律师费，又缺布料的。我和友就我帮他一把，我就凑点钱。我回来我跟你打个招呼，然后我着急给老二送钱去呢。哎，
1: 我摸会儿，
3: 摸吧。摸完呢？
1: 我还想数数呢。
3: 啥玩意儿？你数数啊？
1: 那咱家钱我为啥不数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些钱。
3: 我也没见过呀。那老二不遇到难处了吗？现在吗？你说我这钱我不告诉你，是不是也不知道？那天老二遇到难处了，我当哥的帮一把。他现在翻过身，翻过身，钱再还咱俩，行不行？来，给我。
1: 哎呀你抓着我手了，你拧我手了。
3: 来来来，给我来。
1: 你拧我手了，你松手，你松手，快疼疼疼疼，你松手，你也松手，我给你。
3: 这么个，你说就这么个缺德的，
2: 你说我怎么办呢？老二那边缺钱呢，搁这跟我闹，你赶紧把钱给我。
4: 不给。
3: 这个玩意儿，开门！
2: 哎，开门！
4: 我不开。
2: 什么？你不开？我着急送钱，什么你不开啊？开门！
4: 不。
2: 孙淑芬，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病了？孙淑芬，我跟你说，老二现在着急用钱，咱不能这什么意思啊？啊？
4: 不给。
2: 我跟你说，孙淑芬。我这些年，我虽然我脾气不好，但是我没打过你，这你承认吗？你今天不把钱给我送出来，我跟你说，我肯定我得动手了。你把钱给我，你让人评评理，这钱是你的吗？那买的我工龄的钱，你赶紧拿出来。这可怎么整？我最后问你一遍啊，拿不拿？
4: 不拿。
2: 不拿是不？来，咱俩看咱俩谁硬啊！不拿啊！来，咱俩啊，今天就这么耗上了。孙淑芬，你看你今天，我看你今天出不出来？你出来，今天我跟你说，你危险，你来吧。哎呀，气死我了！

0: 背小包又愁眉苦脸，装得极像。他以为真的点错了思绪，祈祷：莫非我点了你的膻中穴？
1: 膻中穴在哪儿啊？咋还膻中了呢？点死了？这字应该是膻中穴。韦小宝道：“正是膻中穴。”
2: 你咋来了呢？
3: 听说你去说服贾卫民了？
2: 那可不，这不为老姐夫吗？
3: 小样，怎么今天看你还有点帅呢？
0: 我一直都挺帅，
3: 刚夸你一句就抖了起来了。
0: 我就是平时比

0: 比较低调。那我搁兵工厂上班那会儿，那帮女员工一看到我，那咔咔的都得起立。
1: 为啥呀？
0: 崇拜我呀。
1: 老谢。
0: 啊？
1: 一加一得几？
0: 二啊。
1: 哎，别说啊，这人变帅了以后，这智商还挺高呢。
0: 是不是啊？你这啥意思啊？那上来踏狼一口呢？你这得负责啊！
1: 负责就负责呗。
2: 这设计的真好。
3: 哎，再好也没什么用呀。
2: 啊？这怎么能没用呢？
3: 彭先生，你把钱都给了我和马教授了，那你还有钱去做样品吗？还有钱去进布料生产吗？
2: 啊，
4: 哟，你咋来了嫂子？
5: 这是你大哥买栋工龄的钱，拿去换布料。
4: 嫂子，我大哥不是说你舍不得？
5: 可别提了，昨天你大哥数了我一晚上，那咣咣砸门，鞋底都烧不上了。你也别怪嫂子啊，你理解理解嫂子，嫂子没见过这么多钱，这肉一宿够了。

0: 行，
1: 嫂子你我还有点，
2: 哎呀你看别说了，快去买布料吧，别让我再看你这钱。
1: 你等一下，再捂一会儿。
2: 哎呀妈呀，拉倒。
3: 老二，
1: 哎，是我大哥哈吗？他什么时候来的？
3: 老二，

叶芳，我今天叫你过来喝酒，特意打的电话，然后你来了跟我说捧你稀。你是喝多了来的呀？没醒酒还是故意来噎我的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吃饭喝酒，你坐这儿，咱是哥们儿，咋喝都行。 你要是想说捧你稀，你就走。我告诉你，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我谁都不需要，一个人都没有，我自己照样吃，照样喝，我差这个吗？没事儿，包括你，严芳。说。

0: 我也刚刚到，测试线路老化引起的火灾。
1: 爸，这里面货是不是就完了？这都啊，
2: 海边都烧没了。
0: 哎，大哥，你跟他们说说，你让他能抢点，是点吧，要不然完了这场子。
2: 谁能进去不要命了呀？
0: 完了。

0: 在这个情况，你们逼秦山还有啥用啊？
1: 那我们大家伙不白干了吗？
0: 这是个意外。哎呀，
2: 我
0: 也
2: 想热火。
0: 这样，
3: 不行，你们听我的，先回去。这件事情我帮大家解决。
0: 秦山，草坪大概是我。
4: 别说，等着。
5: 秦
4: 生，
5: 你们
6: 别！一百万也不能按时交货了。
7: 十倍的违约金，再加上这把大火，谁也救不了他。
8: 干一，真痛快。
0: 秦生，这次意外失火，需要走一些必要的调查流程。这样，你先去配合调查。
9: 行了，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给大伙一个交代的，都别围着了。
10: 干嘛？都让开！都让开！
9: 别歇！
11: 秦夕啊，你跟秦生这些年的恩恩怨怨我心里都知道，可眼下这个节骨眼儿，

0: 我还是希望你能帮他一把。啊，
1: 我这怎么帮啊？这个，
0: 这批外国订单的数量巨大，如果不能按时交货，一方面面临巨额赔偿，更重要的是咱星城泳装人这几年攒下的口碑可就全完了。锦溪，我知道你在咱泳装人的心目中号召力特别大，如果你愿意开口号召大伙一起把这个坎过了，我相信咱们这个牌子它就不会倒。
2: 马给补上这个事儿，我给答应了。
3: 你答应了？为啥呀？
2: 现在呢，这意大利的这个货呀供不上，这不是一个厂或者是某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咱们星城泳装业的这么一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咱们货供不上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这很丢咱们星城泳装业的脸。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呢，知道有难度，不容易，但我们既然决定要做啊，就得做好，把咱们自己这个面子给争回来。
3: 行，我觉得我二哥说的挺对的，你就说咋干吧，我们就咋干。

0: 轻活吧，是吧？
1: 嗯，好。
0: 你看着呀，新货。二哥，这是老林家的一万单
2: 啊，
0: 你看咱还差多少？
1: 差多少？
3: 心去迎接
0: 等一下，
4: 真的
1: 急了啊
0: 啊！
1: 哎，明天的他把货给补齐了啊！哎呀，这行，这可是不容易啊！啊，
5: 老二
1: 啊，
5: 老二，那个啥不行，
1: 怎么了？
5: 我刚才打电话问这个海运的事儿了，那不赶趟，从天津港发货到意大利得20多天，那不过交货日期了吗？
0: 这不白忙活了吗？
4: 有航空啊？
5: 那不行，弟妹，运输费老贵了。
4: 之前我们家出。
1: 行，给我媳妇儿了。来不，卸货了。

0: 那个意大利厂商那边对你们赶工的这笔订单非常满意，谢谢你啊！你等于是帮了兴隆泳装人一个大忙，当然也包括我。他们对你们新设计的泳衣很感兴趣，看来景隆泳装厂也要东山再起了。没想到最后还是你带领兴隆泳装人走向了世界，我走的终究不是正道，我们之间就像是一面镜子，我照着的是你，你照着镜子的时候是我。
1: 慢点，慢点，
2: 爸爸，
1: 慢点，慢点，慢点，
2: 爸爸，
1: 慢点，儿子，
2: 我要吃冰棍，
1: 想吃冰棍啊？想吃冰棍就自己吃啊？啊？给不给奶奶、姥爷、小姑他们带点啊？带点哈？行，孝顺哈，儿子。你让你儿子以后少吃点东西，这都胖啥样了，跑个费劲。
3: 像你吗？
1: 像我？我小时候哪有那么胖啊？
3: 你是不是随爸爸？
1: 来，爸爸抱我来，老子抱我。哎，嘿，嘿，我说这儿子你啊，你可真得少吃点了啊，这爸都快抱不动你了。你还笑？就你妈给你惯的啊？我现在这么抱着你，我和你妈老了，你长大了抱不抱我们啊？
2: 抱啊！
1: 抱啊！好，
4: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唐小姐设计的泳装款式获得了国际大奖，谭市长也带来了好消息。市委市政府鉴于我们的努力和改变，制定了关于泳装企业的扶持政策，锦宏泳装厂重新开业。生产的新式泳衣很快打动了全国市场，后来又一步步走向世界。在一代代泳装人的努力奋斗中，兴城泳装乘风踏浪，越做越火。这就是我彭锦熙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5: 今夜星光灿烂，今夜灯火通明，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此起彼伏啊，特别的激动。锦熙呢，其实我打小没看好他，我认为这孩子不务正业，但是通过这么长的时间，我真的是看错了。锦熙很了不起，聪明有头脑，看得也很远，是吧？我相信在锦熙的带领下，我们罗氏家族和彭氏家族一定会再创辉煌。
2: 鼓掌。
6: 你爸太老了。
5: 我呢还有一个事啊，罗先
6: 啊，
5: 跪下。
6: 嗯，
5: 跪下，瞅啥呢？跪下呀。
7: 妈，
5: 哎呀，你呀叫妈是应该的，但稍微有点早。你应该知道先给谁跪吧？啊，你心里没个数吗？
2: 给我钱。
6: 上院待会儿去。
1: 过什么？我要是你，我就都给了。来，儿子。哎哎，给我，你看。
6: 走，
1: 哥。
8: 哎呀，文明来了啊！来，都往里面坐吧，快点。
6: 那你小子真是，起来，
9: 起爷了。你在这惹你爸生气。完犊子！
5: 不是，你听我跟你
9: 刘叔，你就听我的，
5: 不是
9: 听孩子一句，你给我点面子。
5: 我
9: 这大家伙在这聚呢，你让他起来。
5: 不是吧？你听我跟你说，他现在求婚呢。
9: 跟谁呀？
7: 跟大嫂跟谁？
9: 哎呦，没看着啊！快！真的是吓我大跳！踩着脏，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的妈！这咋的了呢？我去！跪着！
1: 笑，你就答应我了呗。
10: 快起来嘛！
1: 起来，答应没答应啊？
8: 笨呀你什么你？都让你起来了，你还说那么多废话？完蛋了！
9: 罗叔，你这有啥想法啊？
1: 咋的？他这
8: 还叫扯淡？
1: 妈，你说两句呗。
9: 哎，对，
11: 就我说，我就说一句，来。咱们今天是个喜庆日子，都把手里杯子拿起来啊，来庆祝一下，
8: 来，
1: 你快去，
11: 咱们一起干一个，
1: 来来
11: 来，一二三，
1: 来。

0: 乘改革新风，踏浪花前行，看乔杉、杨子姗80年代小人物的创业史，
1: 穿上这个泳裤，成为海岸线上最美丽风景。
0: 请看乘风踏浪。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医保局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出持续推进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改革，落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额付费，并向中医机构倾斜。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调度机制会，研究建立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二加三加 N， 两家电网加三家电信运营商加 N 加算力相关企业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也早早迎来了预订高峰，国内一线枢纽城市持续领跑假期出行榜单。在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模式推动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与订单量同步增长，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北京地方标准《花园城市建设指南》正式发布，并将于2026年九月一日起实施，标志着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进入全域标准化、理念统一化、行动协同化的新阶段。对于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现绿城融合、花城融合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8月19日，韩国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在股价较高点接近腰斩之际，宣布了一项价值40万亿韩元（约合286亿美元）的股票回购并全部注销计划，创下韩国上市公司历史之最。回购消息公布后，市场情绪迅速得到提振。SK 海力士在美股盘前交易中直线拉升，一度涨超7%。
0: 8月19日，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鸿鹄03星入轨，并完成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
1: 与此同时，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外的北京亦庄，一个全新的共享航天指挥所——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也同步正式启用，圆满完成了这次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舰测控。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测运控环节补齐了关键拼图，亦庄舰、亦庄星、亦庄测的产业闭环正式形成。

火箭拖着长长的尾焰直刺苍穹，发射控制室内没有人敢松一口气，所有人都在等一个更难的答案。一子级能不能安全回来？一子级完成任务后，要从数

0: 百公里高空载入大气层，经历高温、强气流等极端环境，着陆腿能否在高速状态下可靠展开并锁定，直接决定回收成败。
1: 往上！
2: 天上！
1: 正上方！
2: 往上！
1: 正上方！
2: 往上！
3: 赶紧！
4: 落！
5: 很高兴啊，我们今天终于圆满完成了我们国内第一次陆上的垂直回收，这也是继长征十号乙在7月10号完成海上回收之后的第一次陆上回收。这证明我们在这个航天科技集团，就是我们体制内的火箭研制和商业火箭研制，在可回收技术上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也为我们下一阶段乙子级的多次重复使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打开了我们后边低成本这个商业化星座运输的一个序幕。
0: 刘建和团队心里清楚，成功只是起点，这次回收验证的是预制环境下的控制算法，而真实载入环境远比地面模拟复杂，只有通过一次次飞行积累实测数据，才能把每一次不确定变成下一次的确定。火箭发射的同时，在北京亦庄火箭大街智能测运控中心大厅里，技术人员同步接收着从发射场传回的每一帧画面和每一组参数。大屏上，视频画面与火箭状态数据并列呈现，这是双链路融合显示的首次实战。从起飞到回收，从星舰分离到卫星入轨，中心完成了全流程测控保障。
6: 中心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构建了国内领先的技术体系。中心可以面向全球提供航天的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指挥协同以及卫星运控的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让我们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航天指挥所。
0: 这座中心的投运补齐了亦庄商业航天产业链上测运控的关键一环，从火箭制造到发射服务，从测运控到数据应用产业闭环正式形成。亦庄建亦庄星如今有了属于自己的神经中枢。
7: 如果把企业出海呀比作一场远航，那咱北京的直通车服务就是一艘不断升级的旗舰。8月19日，这艘旗舰呀迎来了它的2.0版本，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2.0正式上线。
8: 这个综合服务平台把分散在各处的政策、资金、法律、人才资源拧成一股绳，送到企业家门口。而此番的这一步跃升，背后则是北京服务企业出海整整一年的探索与沉淀。
7: 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2.0，最大的变化是更有用、更好用。2.0的升级广泛听取了企业、机构等多方意见建议，力争推动平台从信息超市向综合服务平台跃升。
9: 线上我们新增了数字专区、绿色专区、出海活动日历和环球商机等板块。线下呢，我们的会客厅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现在新增了亦庄新智出海会客厅。
7: 至此，平台已拥有信保、CBD、数字思路、科创出海、亦庄新智5家线下会客厅。
10: 2.0发布之后，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9月份，我们会进行第二季的环球商机的一个对接服务，我们会进行持续6周的时间，每天不仅是给企业提供这个商机信息，同时一站式的给他提供解决方案和培训辅导。
7: 2.0版本升级了两区一网多模块架构，两区新设数字和绿色两大核心专区，紧扣北京双标杆城市建设。一网搭建数字地图出海联络体系，首期上线京港快线板块，整合约200家京港专业服务机构资源。多模块则优化了环球商机、政策指南、活动日历等功能。 期中，环球商机已累计发布全球公共采购订单近300条，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像我们道尔的话，作为一个链主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在海淀区有超过2000多家的一个中小企业，科创平台这2.0的活动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客户拓展海外生意，对于企业客户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0: 成长，那对于我们道尔而言也增加了我们和客户的粘性。
1: 发布现场是经信局、是人社局、是市场监管局等七部门，还首次联袂推出出海服务包，涵盖数字经济、人才职业资格评价、绩贸措施、通关会企、税收、知识产权、海外市场拓展，把分散在各部门的政策转化为企业看得懂、找得到、用得上的公共服务产品。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平台于2025年7月上线运行，逐步探索出线上平台为枢纽、线下会客厅为触点、专业机构为支撑的出海服务格局。一年来，线上累计发布国别报告603份，各类信息超5300条，集聚了109家专业服务机构，覆盖企业超8000家，深度服务企业超1200家次。
0: 北京是高精尖的这个产业结构特征比较这个鲜明，所以我们企业出海其实也是围绕这些高精尖的这样的产业赛道，达到一种深度的合作。
1: 从603份国别报告到1200家次深度服务，从4家会客厅到5家布局，从信息集成到资源匹配加诉求闭环，直通车平台的一年是北京以高水平开放、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下一步，平台将持续向更有用、更好用迭代，为北京企业稳健走出去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2: 373家企业携3000余件展品，那其中首发的新品啊超过了300件，这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3个关键数字。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应用，从工业制造到民生服务，具身智能正在这里加速进化。
3: 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的记者镜头一起走进展会现场，来共同感受这场科技浪潮带来的真实脉动。
4: 走进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带来了各自最新的研发成果。展区内人流如织，既有专业采购商，也有普通市民。不少观众在形态各异的机器上界增加超140%。当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走出展台，走进街头巷尾，人机共生的未来正从这里加速走来。
2: 本周六，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正式拉开帷幕。而在此之前，场景赛已经率先开始了比拼。
3: 记者日前探访了灵巧手专项赛的拆箱赛项。
2: 对，
3: 对于机器人来说呢，拆快递这个日常动作到底难不难？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5: 走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灵巧手专项赛的赛场，一个看似简单的比赛项目——拆快递箱，成了众多参赛队伍面临的最大考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东街创客赛队，一支由学生自发组织的队伍，是第一年参赛。
6: 我是智能装备与系统，是工科，我们都是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的。我们是想要就是中传的工科来这边向大家都取取经，学习一下。
5: 备赛区里，队员们正在用 3D 打印的连接件将灵巧手与机器人本体组装在一起。安装完毕，机器人向比赛点位行进。可惜没走几步，手掉了。
7: 第一版线有点问题。
8: 这是我们昨天连夜新打的。
6: 对，就是他连夜打的时候只能打 PLA， 而且他不是竖打的，他横打他就一片一片，他就可能会断。我们一开始就觉得他可能会断，所以一直没有把手安上。我们就希望他能够撑过这20分钟，但是一上场就断了。我们也有预想，但是是我们预想中最差的一个情况。
5: 5分钟比赛时间，他们始终没能完成拆箱，但相比于沮丧，队员们更多的是兴奋。
6: 我来到这边看到很多很厉害的北航的呀，然后其他各家也有很成熟的公司，他们就已经带有很成熟的技术去参加各种比赛，就是还是就是相互学习交流，学习到了很多。
5: 据了解，灵巧手专项赛共设拆箱拆包、镊子夹斗、积木搭建等8个子项目。这些项目并非为难度而设，而是紧扣真实场景需求，比的是机器人看得清、拿得稳、做得准的指尖精细操作能力。
9: 灵巧手专项赛的比赛的时间上的要求都是5分钟之内来完成。5分钟之内你能完成几个拆箱拆包这个任务，算几分？这就是我们大致的一个规则。当然，是否对箱子有破损，这也是一个关键。
5: 听起来不难，但对参赛机器人来说，每一刀都充满变数。北交大知行队的张浩岩是少数完成比赛的选手之一。

0: 为摇操员，他与机器人合作完成了一个拆箱。
1: 我其实有三个项目，我觉得这个拆箱其实算比较难的，因为它整个流程比较长，需要做比较多的动作才能完成一个箱子的拆开。
0: 完成一个拆箱已属不易，而来自深度机制的摇操员严家乐和机器人队友一起完成了两个，是全场最高纪录之一。
2: 我据我所知，只要有进度，不说做多少，你任务开始了，几乎就可以到中游水平。因为这个项目它确实需要一些那个技术，太需要符合人类的操作了。因为现在许多机械臂它并不能说能完美的实现，我认为只要有进度了，几乎就在中游水平。因为就光有进度这件事情，就刷掉了一半的人。
0: 深度机制追求的不仅是单项成绩，这支队伍同时报名了灵巧手全部八个子项目。
3: 这回来比赛，我们想把这种像人的这种机器人展示出来。我们参加了所有的赛事，机器人要像人，要能做人的通用性操作。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可以更好的把人的数据迁移到这个上面来。这其实是我们一个团队的技术理念的一个输出。
0: 对企业而言，赛场及秀场，技术路线的验证，行业关注的聚拢，合作机会的寻找，比赛只是一个起点。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场比赛则是进步的阶梯。
4: 今年是其实中国传媒大学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就是希望把我们就是遇到的各种困难都告诉我们下一届的师弟师妹，包括各种突发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经验，提前做一个准备。希望明年中国传媒大学在这个机器人的运动会上能够至少比我们只要进步一点点就好。
0: 对，赛制确实难，但难恰恰是它存在的意义。这场比赛像一面镜子，一面映出企业对技术的极致追求，一面映出年轻人对机器人的纯粹热爱。让机器人像人一样拆快递，这条路比想象中长，能力或许还不够，但努力从未停止。
5: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系列专题报道《数字灯塔北京篇章》，今天呢播出第四集《指尖上的协

0: 早上八点半，通州区玉桥街道市民诉求中心，周超打开经办，今天的第一批网格工单已经到了。他负责街道网格工作的派遣和核查，哪个社区发现了问题，拍的照片上报，他得第一时间联系对应的网格员，指导处置。过去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1: 以前没有经办的时候，我们都是通过打电话或者加微信，加微信还得通过对方同意，有时候语言表达不清楚的需要给他们发照片，还得都添加到微信才可以，我得找到这个人再去跟他解释问题，再去跟他描述这个问题，再给他发照片。现在有了这个经办呢，直接通过咱们通讯录找到对方，把这相关问题给他发过去，就是很方便，就是几分钟就搞定了。
0: 周超感受最深的是经办的统一通讯录，全市所有政务人员都在一个通讯录里，搜名字就能直接联系，需要外出核查点位时，他也不用再记一沓电话号码，手机上点开经办，区里的通知、部门的指令、点位的问题全部实时收发。在同一个街道综合办公室的徐猛也有类似的感受，他负责对接区委区政府的督查件，最近收到一份关于玉桥街道积水点位上报的通知。
2: 以前就得各科室自己报各科室的，我还得需要再做一个表啊进行一个汇总，现在就实时的在共享文档里可以看了，就不需要我这边再汇总再做表了。
0: 几个相关科室在同一份共享文档里同时填写，徐猛实时就能看到汇总结果，直接上报，不需要一个个催，一个个收，再一个个合并。徐猛说，以前一个任务需要在不同部门之间反复沟通，跟 A 说完跟 B 说， B 说完再跟 C 说，最后再反馈给 A， 来来回回全是跑腿和传话的功夫。现在相关部门的同事可以同时在线编辑，同时看到反馈。周超和徐猛的日常是经办平台效能的微观注脚。而把镜头拉远，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副高级工程师赵婉给我们看了一组数据。
3: 这个经办呢，是从2022年开始啊，面向全市推广啊，推广使用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经办里面的累计注册的用户数已经达到了86万，当前在用的这个用户数啊，超过了55万。
0: 50万人在线办公，这座城市治理体系已经深度嵌入到了数字底座之上。经办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办公软件。
4: 经办呢，构建了覆盖全市四区街区四级的一个通讯录，这样呢，找人就不用再分层级，啊，我们的行政指令、事项、办公都可以一键到基层。经办呢，将过去的串联式的流程办公变为现在扁平式的任务。各委办局原有的系统呢，原来是要分别从各个入口记各种密码。现在呢，有了经办，各个系统可以自动接入，统一代办，统一消息，进行办公，不用再来回的切换。
0: 四级通讯录，任务扁平化，应用一门禁，这三件事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打破层级壁垒和部门壁垒，让信息找人，而不是人找信息。而在开发端，经办还做了一件看不见但很重要的事。
3: 像这个过去呢，各单位在建设 OA 的时候都需要去购买文档预览和编辑这样一些功能，或者是自己研发啊。那么现在经办平台底层已经提供了上百个这个共性组件、文档预览编辑甚至是套红的能力，各单位可以直接调用这些共性组件，而不必再重新购买相应的产品或者是自己研发了。
4: 下步呢，我们要推动经办的协同能力深度赋能，基层接触机办、网格治理这些高频事项。二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 AI 和我们的日常流程闭环起来，让大家呢真正感受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便捷。希望经办呢能够真正承担起超大城市治理的数字底座，让经

0: 办在北京精细化治理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从找人靠电话，办事靠跑腿儿，到协同在线，决策扁平，经办这盏灯塔照亮的是一座超大城市治理的精度与温度，而这正是北京回答数字时代的治理之问。
2: 聚焦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践行做中学科学教育理念，近日学而思青少年创客松活动火热开启，众多中小学生带着原创科创作品同台展示，比拼创意。
3: 本次活动聚焦生活化创新与 AI 科创应用，鼓励孩子立足生活，发现问题，动手创造解决方案。
2: 区别于传统的课堂理论学习，创客松呢以实践为核心，让青少年在创作、路演、打磨作品的过程当中呢，锻炼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也为中小学科创教育落地实施提供了生动实践样本。
4: 近日，由学而思网校大科学发起的首届全国少年创客松总决赛在北京举行，这场面向6至12岁少年的免费科创挑战，围绕核心问题“你的创意能让生活变得更好吗”展开，鼓励孩子观察身边现实痛点，完成由构思到实物制作的完整科创过程。比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创客们带来了自己的科创作品。
5: 这是一个智能植苗机器人，它的作用就是帮奶奶植苗或植树，可以让我奶奶减少一些负担。
4: 经过层层评审，最终6名选手晋级决赛，并由现场专业评委评出1、2、3等奖。高校科创教育资源参与本次活动的成果评审，也为少年们的科创实践提供了专业维度的审视。
6: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啊，这个做中学的一些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啊，在这个时候学习的一些理论，他的印象会更加的深刻。
4: 义务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计划提出，探究式实践活动是科学教育的重要方式。此次活动不仅是这一理念的贯彻，更将其转化为孩子们真实可感的创造过程，为青少年科学素养培养提供实践样本。
7: 这次政策提出的做中学，就是孩子一定要在自己探究的过程中成为专家，调查研究，学习东西，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这也是 AI 永远没有办法代替人的。
2: 随着我国慢性病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国家国民健康15+5规划明确提出健全早筛早诊早治体系，推动健康管理从以治病为中心加速转向以人民健康。

0: 这种最为常见的蔬菜说起。80摄氏度的恒温热水让肠液不再漫漫，如豆腐一般细嫩弹润，肠衣薄如蝉翼，外是内脏，里是血，茹毛饮血的快意凝于此间。五花肉是杀猪菜的重头戏，肥瘦相间，油脂丰盈。挤干水分，利于酸菜纤维汲取汤汁，清冽酸爽，平衡荤腥，将油腻化解于无形。待粉条现身，杀猪菜的烹制将迎来重章。酸香醇厚，温和适口，各路荤素亦相逢，胜却人间无数。伴着咕噜声浅蘸蒜泥，好似冬天里的一把火，暖意将从筷头燃至心间。11月，秋意浓，寒凉至，山楂红如烈火，装点着沈阳的街巷。表皮长有零星的雀斑，以甜蜜包裹，便是街头随缘可见的冰糖葫芦。
1: 大铁锅熬糖的冰糖葫芦。
0: 若以之入馔，它将为肉食注入别致的清新。以糖水熬煮，果皮次第展开，山楂富含的多种有机酸缓缓释出，新鲜猪排抽水后炸至微酥，

拉等反应造就糖闪。粉红的山楂汁引入甜蜜的汪洋，调和后的汤汁酸甜相宜，又带着几丝水果的明丽，排骨则纳进一切美妙的滋味。

细嫩却不失嚼头，肉香浓郁却不油不腻，微酸唤醒口腔，微甜奖赏大脑，得食如此，顺食忘忧。纵观南北西东，口味大相径庭，但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用甜来形容幸福和愉悦。与之相关的中餐技法亦是精湛绝妙，

好似近景魔术，又如春蚕吐丝，百转千回之间，赵明辉让红薯有难家。八马香猪里脊肉，鲜嫩无筋，野黑龙江的油筋土豆淀粉挂糊，火候的掌控关乎酥脆的程度，

过油后，肉片披上了黄色的蘸棚。挂之后，肉块挺阔有型，外焦里嫩，色泽诱人，香酥脆口。这便是享誉南北的锅包肉，亦是店内的看家菜肴。饮食文明随时代演变，为传统与经典得以代代传续。

0: 书房，这个读书写字的地方竟然有那么多讲究，
1: 这样的一方小天地是怎么形成的？里面的摆设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和意义呢？
0: 黄花梨禅椅看似造型简单，其实大有来头。
2: 有和没有对于这个人的他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0: 一件小小的砚滴蕴含着古代手艺人满满的智慧。
3: 哎，中国古代的文人把这个呀都当作一个玩意儿。
0: 大家收藏带您走进古人书斋，探寻书斋中的秘密。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大家收藏。提起书房啊，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三希堂，昔日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的面积虽然只有8平方米，但是对于他来说却有着更深的意义。其实呢，书房不仅仅是一个存书读书写字的地方，它更是一个放松情绪、调整心境、让身心在舒适的环境中忘我升华的一方小天地。那么这样的一方小天地是怎么形成的？里面的摆设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和意义呢？其中的文化信息又是怎么传递出来，进而影响到书房主人的呢？这里是中国工美馆中国非遗馆举办的庚戌文脉中国文房艺术展。这个展览呢，是目前国内第一个系统介绍中国历代文房器物的专业展览。我们特意请来了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文房雅玩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刘传俊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你好。这次不仅有我们普遍认知的笔墨纸砚这个文房四宝的种类，我们还有一些大家不太熟知的品种，比如说棋道具、酒道具、茶道具都有集中的一些展现。我相信通过这样一个展览呢，观众们对我们中国古代的和当代的文房艺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0: 有学者曾经说过，书房不在于书多书少、规模大小，懂的人自然知道，书房本身是物质的空间，但书房的实质是精神和思维的空间。那么今天我们将从明代书房中重要的18件展品说起，然后再到现实的市场当中去挑选能入手的藏品，争取做到学其形有其意，岂不美哉？那首先我们先去看看书房的讲究。
1: 你看身后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明式的书房的空间。
4: 嗯，
1: 那这里边的摆设啊都有什么讲究和功能呢？
2: 刚才您强调的是明式书房，
1: 嗯，
2: 我强调的是明代书房，是因为我们这次这个恢复明代书房的这个所有的家具都是明代或者是清早期的。
4: 我先说摆的什么东西吧。两边呢，这是明代的黄花梨的万历书橱一对儿，
1: 嗯，
4: 然后中间呢放了一个条案，条案上面放了一个案瓶，黄花梨的，这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2: 条案前面呢是放了一个画案或者书案，
4: 放了一把黄花梨明代的丝绸头的官帽椅。书柜、书案、书桌后边坐具，
1: 嗯，
4: 这是一个标配。现代人的书斋也是，这样基本上这个书斋的大致的一个框架就有了，
1: 嗯，
4: 然后其他的呢，就比如说榻，还有香几，还有禅椅，我们这边的几，包括一些其他的文房器具的家具类的，
1: 嗯，
4: 是根据当时的书房的空间的大小，还有个人的喜好，
1: 嗯，
4: 来再往里配的。
0: 明代文人雅士的书房以文房清玩为点缀，家具陈列其间，烘托出安宁幽静的气氛，反映出明代文人追求的与世无争、悠闲安逸的生活状态。文人雅士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闲倚床榻觅古籍，挥毫泼墨绘丹青，或约上三五同好齐聚雅斋品鉴古画，或抚琴弹奏清曲一首逍遥自乐。在这个明代书房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件黄花梨禅椅，看似简单，其实大有来头。
2: 这把椅子它一定是书斋的主人自己做。首先我们从它的结构上看，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的座面，靠背很矮，
1: 对，
2: 没有靠背板，扶手下面没有联邦棍，它整个的这个上边的结构是空的。
0: 禅椅起源于宋代，兴盛于明代，在很多古代书画中都有体现。很多人认为越简单的器物越可助心境，
2: 这就是禅椅。 禅宗追求的就是空，就是说你坐在上面，你不能往后倚靠，倚靠的时候呢，它就会后背这个位置非常不舒服。设计的时候，它就不是让你倚靠的，就是让你在上面打坐、禅修、泡杯茶、冥想，进入一种这个排空的状态。而且这样的一件家具呢，它并不是书斋里边必备的，有和没有，对于这个人的他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0: 禅椅是唯一把禅修和座椅连接在一起的中国古典家具，浸染着禅宗清寂安静的气质。说完坐具，我们再看看案头的文房器具。笔墨纸砚，笔能排在首位，自然是有不少讲究的。
2: 判断一管毛笔好不好用，其实是先看它的毫。笔毫当中呢，我们普遍熟悉的就是，比如说兔毫的它比较名贵，然后什么狼毫啊、羊毫啊、有尖毫啊。文人书写呢，它肯定是既便利又好用，它为它的目的。比如说竹杆、苇杆的这种笔，它是最便利、最方便，而且也最容易上手练字的。就是有一些特殊材质的和工艺的笔管，它是有它的特殊用途的，比如说它的礼仪性。
0: 说到礼仪性，就请观众朋友们跟随我们的镜头看一看这支毛笔。
2: 漆号是万历年制的带款的黑漆描金嵌螺钿的一款毛笔。首先它那个笔毫特别珍贵，它那个笔毫呢它是名贵的兔毫。一般的像我们展出很多笔，它的笔毫都是用坏了，它退过笔，它就是换过笔毫。而这管笔呢，那个笔毫没有换过，保存的相对完整，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这样的一个工艺的笔呢，从它的制作工艺，用上等的这个兔毫制作呢来分析，这管笔一定是宫廷的。
1: 那为什么这个兔毫您说它尤为显得珍贵呢？
2: 有一个成语啊，叫明察秋毫。其实这个明察秋毫呢，就应该是说的制作毛笔的一个过程。就是秋天呢，那个宣城那一带，就是江南的野兔，兔子脊背上的那几根毫，它是上等的，当然是紫的，发紫的那个紫毫，制作出来的毛笔是最好用的。
0: 这支毛笔的笔管通体修黑漆，笔端金漆墨书大明万历年制，笔管及笔帽以金漆彩绘和镶嵌五彩螺钿工艺，描绘镶嵌出两条五爪生龙及云纹，描金彩绘用金红二色搭配，颇具视觉冲击力。据了解，这支毛笔是明万历中晚期之物。那考据是什么呢？
2: 万历的早期呢，因为张居正跟万历的他母亲
1: 管束比较严，
2: 对，让他节俭，他极尽节俭，他甚至吃点好的他都要受到批评，
1: 对，
2: 所以他很压抑。那等张居正走了之后，他母亲走了之后也管不了他了，他就真正成了一个大明的中兴的万历皇帝，他就彻底放飞了。而且他知道万历做三十二人抬的轿子，他就整个的反过来了，他就怎么奢侈怎么来，
1: 任性了。
2: 对，任性了。他所以他的万历中晚期的器具，包括家具，包括这个其他的他所有的吃喝日用所有的东西极尽奢华。
0: 大明万历中晚期是明朝最后的巅峰，藏品也偏于奢华，从这支笔就能管窥一二。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些文房器物非常精致，是经典也是传奇，唯一不足的可能要算是和咱们普通消费者距离有那么点远。大家收藏愿意搭起一座桥梁，带您去文玩市场淘淘宝，将这个距离拉近些。
5: 范老师在工美馆看到的毛笔都是工艺繁复的皇家御用之物，那我们现在人用的毛笔都是什么样的呢？今天我就来到了烟火气十足的潘家园市场，当然了，不是我一个人，我们还邀请了专家团成。

0: 员于红艳老师。
1: 看见没有？
0: 这么大一根。
1: 对，这个你一看就明白，毛笔。嗯。知道什么叫描红模子吗？
0: 描模子。哦，就是那个字帖。哎，
1: 对呀、啊嗯，看来你对中国文化还真是有一番了解呀、啊嗯。那这个呢？您描过红模子吗？
0: 描过，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为了矫正字体嘛，都描过吧，大家。
1: 那来，嗯，考一考你。嗯。这笔怎么握？嗯。
0: 是这根笔这么、怎么握吗？
1: 对呀、啊，
0: 这么握。
1: 这个笔啊，是一个表演用的笔，也是一个象征的笔。哦、你想知道具体的毛笔，咱们进店看看。
0: 于老师，哎，那这毛笔都有什么讲究呀？
1: 哟，毛笔讲究大了。嗯，一个人能不能写好一首字，能不能成为书法家，嗯、关键就看你手里的笔。啊，过去讲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嗯。你看文人的笔就像是这个刀一样的，就有作用、嗯。过去有一个成语叫做呀，穷写字，富画画，就是因为这杆笔呀。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毛笔是很关键的。那么现在的毛笔怎么挑选呢？又是什么行情呢？
3: 这个就适合于这个初学者用、哦、这种的价格比较便宜、嗯、啊，这种是小白用类的，那竹子直接加一个笔头、嗯、啊，这个是羊毫做的，嗯，啊，羊毫做这个初学者非常适合，也皮实，价格就10块钱左右，嗯，这样的笔。如果再好一点的话就狼毫，现在这种狼毫的材料，这个是小楷笔，嗯，这个大概是20-30块钱吧，这种价位。
2: 笔管和笔毫的品质影响了毛笔的价格。那么现在市场上常见的笔杆，除了普通竹子的，还有哪些呢？
3: 啊，如果讲究一点的话，现在很流行的这个香妃竹，算是高档一点的了。这个就比较讲究了。自古以来，香妃泪痕竹嘛，比较名贵了。现在
0: 就是笔杆的用料化。
3: 对对对，笔管对，但用料当然也是好的了。嗯、这个是牛角啊，这都是牛角，这个是纯狼毫。嗯嗯啊，这个的话就比较贵，大概是几百块钱吧。毛笔太贵的也不会有啊，没有说几千块钱一支这种比较少，就是比较极端啊那种的，基本上都大概是100左右，这个就能大部分都能涵盖了。
2: 市面上常见的毛笔价格区间在几块钱到千元以内，丰俭由人。其实我们经常说收藏不要一味地盯着价格，而更应该注重其价值，为我所好者价值才高。所以在书房里摆放什么样的毛笔，因人而异，因人而好。说完了毛笔，我们来看看收纳和承载毛笔的器物笔筒。
4: 比如说我们眼前的这一支笔筒，紫檀整拉，它的工艺呢非常的精湛，它的雕刻的纹饰呢是番人金毛图，又叫直贡图。它这个蓝本呢是最早唐代阎立本的有个直贡图的蓝本，但是它一直到明清的时候，这个直贡图的这个题材呢会出现在各种这个器具上面啊、这款就是体现在这款紫檀的笔筒上面。
2: 笔筒高浮雕，手持各种宝物的番人及入贡的狮子、大象等瑞兽，有万国来朝的寓意，人物表情生动，姿态各异，瑞兽灵动可人。雕刻的松树绕笔筒口沿顶部蔓延一圈，此种雕刻风格极为罕见。
5: 这是大概在明朝的什么时期？
4: 晚明那个时候啊，因为我们的经济非常的富足，国库经过万历中兴啊，海禁已经基本上被放开了，它这些名贵的材料可以比较顺畅的进入中国，通过各个港口。
2: 根据笔筒的题材推断，这件笔筒非一般文人所用，或许出自宫廷内府。那么普通文人使用的笔筒是什么样的呢？
4: 这一组文房当中两个笔筒呢都属于清新淡雅，金石味十足的，这就是我们江南文人的那种审美，或者说大部分的文人喜欢的那种格调的文房。咱们就拿这个小的圆的这个笔筒，它是紫檀的材质，它上下起线三个足，中间刻的这个非常非常有金石味的隶书，刻的是格物论，朱熹的格物论。这是谁刻的呢？这个笔筒的主人是谁呢？沙神之，是乾隆时期的江南的金石大家。而他在这个笔筒的内壁刻了一只寒梅，你想这么小的一个笔筒， 在内壁刻一只寒梅，它是要用特殊的工具的，普通的刻刀是没有办法在这么直径那么小的里面刻一只寒梅，然后它刻上太平春鸳鸯湖主人啊，还刻上了年号乾隆六十年，这是乾隆晚期的他的一个作品。
2: 笔筒内壁的一只寒梅，借物抒情，抒发了文人的远大志向，对人生赋予美好的感悟与愿望。
4: 那个时候的文人，你想文字狱那么厉害，有很多他的主张啊，他的想法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甚至读本书，有的那字儿有违禁的，还都得把那字儿换了或者抠了去。你说那个时候的文人很压抑，他自己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寒梅一样。
5: 要藏在这个笔筒里面，
4: 这就是表达他当时的心情。
2: 古代文人对于文房的钟爱，让我们现代人感叹不已，这也应和了本次展览的主题更续文脉，这也是文人精神的传承。传承到现代，对于笔筒来说又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紫檀笔筒和我们现在用的有什么区别呢？
6: 这紫檀笔筒是一脉相承，自古以来啊，紫檀笔筒大部分都是文人的玩具，在他的书房里啊，经常愿意把玩他的这个笔筒，所以在笔筒上啊流传的文化信号特别多。你比如说咱们就拿这个来讲，看这是一个椭圆筒，这个椭圆筒在过去很难做，可是今天呢用五轴雕刻机就做出来了。
2: 现在我们看到的笔筒，在延续古代工艺的同时，随着加工工具的进步，刻画的也更加精致，这也是时代的进步。于老师又拿起另外一只笔筒，这只笔筒上面还镶嵌有其他材质，
6: 它有个前提叫百宝嵌。镶嵌进去的可都是百宝啊。你看这树枝用的是牛骨
0: 啊，这是骨头啊。
6: 对啊，把牛骨的颜色去掉漂白，然后作为树枝。你看这小鸟，这身上就是这个青田石，然后脑袋是青金石，然后呢这个翅膀用的是珍珠贝，
0: 还有花朵也是。
6: 对，各种各样的宝贝啊，把它集中在一块儿，我们就叫做百宝嵌。
2: 百宝嵌是在同一件器物上有选择性的镶嵌多种经过加工的珍贵材料，从而达到突出构图主题和强化装饰效果的目的。该工艺出现于明代，在螺钿镶嵌工艺的基础上，加入宝石、象牙、珊瑚以及玉石等材料形成的镶嵌工艺。那么这几件笔筒的价格是多少呢？
3: 这种百宝嵌的工艺是相当复杂的，所以它的总体的价格要达上在15,000到16,000之间。这种椭圆形的这种小筒子呢，它的价格呢相对要便宜点了，因为它选材料它比它的要求要低一点。像这个筒的价格一般呢是在2,000到1,800之间的价格。
2: 可见笔筒的价格因大小、器型、工艺的难易程度而决定，价差悬殊，挑选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说完了与笔有关的器物，咱们再来看看排在文房四宝中重要的一件，那就是墨。
4: 这一组古墨呢，由我们南北两个收藏古墨的大藏家提供。这个其中的1号到6号这一组是明代的墨品。然后呢这边5号到19号这是清早期到清晚期的。因为墨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墨品呢大部分都是明清的，能收藏到明清的极品，像这种极品的墨已经非常难得了。我们宋或者宋以前的墨呢传世的就很少了。
2: 我国用墨的历史十分悠久，其起源或可追溯至3000年以前，历经演变，工艺成熟。墨锭制作过程中加以松烟、麝香、藤黄、犀角、冰片、珍珠等多种原料，让墨可以长久保存且墨香持久。何为好墨？这里面又有什么讲究呢？
4: 掂它的重量，看它的质地，再看它的这个墨膜的精密程度，这也是分辨一个我一挺墨一眼看上去的一个标准。当然你要是判断这挺墨是不是好，那还是要研磨一下，研磨出它墨写一下。
2: 古墨坚质如玉，光彩如漆，辨别古墨的好坏，墨经上记载， 凡墨色紫光为上，黑色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为下。凡光与色不可废一，以久而不逾者为贵，然即交光。
4: 那时候文人之间互相馈赠，给一挺好墨，那也不得了，就说咱俩交情到了，才能够，这个送你一挺好墨。
2: 文房代表的是中国人的一种情怀，赠有一锭墨，一方砚，不仅仅是墨和砚这么简单，墨上留的画，砚上刻的字，是思想的结晶。所以你来我往，互赠文房，其实就成为了文人之间思想交流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再去看看研磨墨的文房器砚台。
4: 是以时间跨度，就是汉、隋、唐、宋、元、明、清，一直这么下去。我们看的一二呢，它是一个圆一个长条形的，上边有这个研磨器，这是在汉代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属于墨丸，然后用这种研磨器把墨丸研成了墨汁，然后再书写。所以那个时候的砚呢，跟现在的砚呢不一样，研磨的研，后来那个研通砚，这两个字是通的，就是早期叫研，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研磨器。然后到了这个隋以后，出现了这种平砚，然后唐代的这个封字砚，宋代的抄手砚，然后这个是元代的砖砚，就是各个时期的各个时期风格的器型的砚。
2: 砚台是伴随着笔墨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从早期研墨、成墨和天笔的实用性，到后来集工用、雕刻、书画等于一身，使它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浓缩了中国历代文化、经济乃至审美意识等多重信息，绵延至今。古代文人写字的时候，除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物件，就是砚滴。
4: 这个砚滴呢也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砚滴呢，我们原来在宋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出了本书《洞天清物集》，宋代的人对它的用途就有争议，有人说是它是砚滴，也有人说它就是油灯，油灯的座儿或烛台，应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但是大部分的人现在认为它是砚滴。
2: 对于这件砚滴的功能，自宋代至今争论长达数百年，不论其确切的功用如何，这件瑞兽砚滴的工艺实属上乘，整体造型凶猛矫健，动感十足，口部衔耳杯，齿间设小孔，猪鼻龙角，二目圆睁，四腿伏地，后腿微抬，腿上部有火焰纹飞翼，背部、眼眉、腮部有不同纹饰的鬃毛纹，尾巴卷曲，背部设管状孔洞与腹部相连，古意十足。
4: 早期可能就是油灯或者灯盏的底座，宋代以后人把它就体量做缩小了，就变成了案头的文玩。
2: 在感叹它工艺精湛的同时，不得不对古代手艺人满满的智慧竖起大拇指。通过砚滴上两个小小的孔洞，竟能达到控制出水量的作用。可惜这件展品不能展示，不过文一和于老师在市场中找到了砚滴，让他们实地为观众朋友们演示一下。
0: 我终于找到了和工美馆同品类的砚滴，您快看看。
1: 哎，还真行哎，这个能说上它的名儿就不错了。哎，中国古代的文人把这个呀都当做一个玩意儿，特别好玩。你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吗？
0: 是用来调墨的。
1: 哎，没错没错。哎，这个由于现在人们都使用墨汁了，那么这种砚滴砚柱啊，哎，就越来越少有人玩了。就是因为它的稀有性没了，没作用了，哎，就成了文人玩的一个最高境界。
2: 晚清时期，谢松岱发明了墨汁以后，由于其使用方便，极大地压缩了研墨的时间，迅速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传统的研磨似乎成为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不过砚滴如何使用呢？我们马上为您演示一下。砚滴的控水原理是通过手的触觉来感受砚滴内部气压，再通过视觉来判断砚滴的出水量，同时也合理应用了虹吸原理，从而达到合适的出水量，进而更好的研墨。一件小小的砚滴饱含了如此多的自然原理。
1: 这叫墨，这叫水鱼儿。现在墨和水鱼儿

0: 间，夜间人均消费是白天的3倍以上。景山公园创新夜间体验，这场由一座皇家园林打造的夜场首秀，折射出古都文旅消费从亮起来向演起来的价值升级。
1: 还这么多人呢？啊，啥都有。好好玩。做个自我介绍啊，我是个唱戏的，看得出来吧？
2: 傍晚7点，景山公园寿皇殿南侧广场，观众领取专用手机设备后，化身猫族同盟，跟随5位演员进入约1小时的行进式剧情。失忆的乐官林华年与5只首登灵猫的传奇故事，串联起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多元艺术形式，用年轻化的表达转译古都文脉。
3: 哇，我的手机屏幕上出现了小猫，而且是在这个古建里面。你看咱们在看这个沉浸式夜游项目的时候呢，每个观众会拿到一部这样的 AR 体验的手机，可以来一个场景式的体验。这个小猫啊，有可能随时随地都会出现。
2: AR 扫描的打卡方式还让永定门、天坛、鼓楼等中轴线地标在屏幕中虚实浮现，
4: 多一个维度吧。
3: 对，
4: 空间感很强。
3: 你以前在晚上来过景山公园吗？
4: 晚上没有来过，但是感觉晚上确实是别有一番氛围。
5: 其实也是为了进一步活化利用我们的古建空间，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晚间，就是这个寿皇殿区域这个闭园的时间，然后在我们寿皇殿的这种就是外广场进行这种小而轻量级的这种互动的活动。这也是那个寿皇殿首次在夜间对游客进行的一个开放。
2: 此次夜游实现了白天观古建、夜晚品戏剧的动静互补，活动全部设在古建外的广场，全程采用无损伤冷光源，灯架高度经过精心设计，所有设备不与文物发生实体接触。同一处古建院落通过分时段运营，实现了使用效率的翻倍，让中轴线上的文化空间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6: 在剧院里看就是直接坐那里看，然后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跟他们互动，互动感很强。
7: 像今天这种演出呢，他们就觉得哦很有意思，我刚才是在哪个哪个店前面看到的，这个猫猫是怎么演出的，这个店是之前做什么用的，它在这个中轴线上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他们能记得很清楚。其实就是像寓教于乐一样，它就很有意思，就记到了心里，它不像一种很死板的学习方法。
2: 这场夜游的操盘方是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这家始创于1956年的博友演艺企业，从剧场舞台走进古建广场，正在寻找演艺产能的新出口。这种专业演艺机构加市属公园的合作模式，正在成为北京文旅夜游的标配。公园方提供稀缺的古建空间与流量入口，演艺方输出内容制作与运营能力，既减轻了公园自筹内容的压力，也让演艺企业获得了稳定的线下场景。
8: 票我们目前是有三种票价，然后我们的单人票是98元，双人的套票是180元，还有我们的学生票是88元，这些是不含我们的公园门票的。现在我们也是鼓励夜间经济，所以呢，夜游市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而且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中轴线的这个古建筑中，所以夜游的这种体验，我觉得对于市民来讲也是一种全新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一次景山奇妙夜的尝试，也能够将来在整个中轴线上开发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夜游的体验的活动。
5: 公园的这个关门时间也比较晚，我们这个8:30止票，所以很多游客呢选择这个夜间阳光不这么晒，气温也比较低的时候来逛我们这个景山公园，所以也是一种很好的错峰方式。中轴线一成功以后，其实我们的游客量呢是一直上涨的，但是可能游客呢参观这个白天的这个中轴线可能比较多，但是我们也是想尝试这种开放夜间的这种古建的空间，让游客呢看到不一样的景山。
2: 数据显示，北京2026年暑期夜间旅游人次同比增长超过40%，夜间文旅消费占全天比重已超35%。当夜游从有没有进入好不好的下半场，同质化成为行业最大痛点。业内人士指出，夜游项目的长期生命力取决于3点：一是在地文化的深度挖掘，二是内容的持续迭代能力，三是文物保护与商业开发的精细平衡。景山奇妙夜的试运营

0: 对这道考题的一次回答。试运营后，团队还将根据游客反馈，对十多个场景进行细微调整。从寿皇殿广场抬头望去，不远处景山万春亭的灯光已经亮起，故事的温度与古都夜色交融。而中轴线上这场关于首灯的夜游，或许也在守护着北京文旅经济的一盏新灯。
1: 说起金鱼，很多观众朋友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份童年记忆，而中山公园就是几代北京人赏金鱼的好去处。日前，2026年中山公园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正式拉开帷幕。
2: 作为全国最早公开展示金鱼的公园，中山公园再次汇聚南北名品金鱼，80多个品种，1800多尾优质金鱼集中亮相。今天我们要带您关注的，不只是一场文化盛宴的雅致和精彩，更是这小小金鱼游出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带动公园里的观赏鱼经济。
3: 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话里说的鱼缸啊，就是我眼前这样的泥盆，这也是当时这个北京的四合院里养金鱼的标配。在中山公园的金鱼文化节上，咱不光能欣赏到北京的金鱼，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金鱼精品。
0: 在京津冀金鱼展区，18个宫廷木海，14个老款式泥盆，参照中山公园历史老照片，恢复了传统鱼盆摆放原貌，40个品种、400余尾传统金鱼在水中悠然游弋。
4: 啊，有几个品种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比如说凤尾额头红啊，比如说五花狮子头啊，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品种就是咱们的望天球。
5: 望天球，
4: 对，
5: 就是它是看着天的，是吗？
4: 对，它的眼睛是一直朝上，上翻了90度，一直朝天看的。
5: 就是这里面的。
4: 对，所有金鱼呢都是基因突变造成的性状变异。那么这个眼睛上翻其实也是基因突变的一种，你看它眼睛旁边还都有一对小绣球，
5: 哟，还真是。
4: 对，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再加上眼睛跟眼眶呢，有的形成了三环套月的样子，所以这个品种就特别特别难培育。
0: 北京宫廷金鱼曾淡出人们的视野，养殖业者也越来越少。为了保护与传承好种质资源，从2021年起，北京市建立了6家宫廷金鱼保种场，重点开展额头红、王字虎头、淡种绒球、淡凤、黑大眼等多个北京特色品种的保育工作。目前已保存宫廷金鱼亲本3000多尾，繁育苗种近40万尾，不仅留住了老北京的文化记忆，更为产业发展守住了芯片。
6: 像这种木海都是过去这个家里院子用的这种器皿。
5: 对，木海，
6: 木海，
5: 对，
6: 还有瓦盆都是这种适合这个俯视的金鱼。
5: 没错，
6: 找回很多童年记忆，而且这个方式也挺新颖的，配套的设施啊什么的也比以前更有意思了。
0: 本次金鱼文化节是中山公园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精心打造4大金鱼主题展区，汇聚虎头、额头红、蝶尾、蓝瘦等10大品系80余种、1800尾以上的优质金鱼。福州、江苏的金鱼也来了。如果说北京金鱼是雍容华贵，那福州金鱼就是体胖色艳、憨态可掬。福州有500多年的金鱼养殖历史，全国1半以上的高端金鱼都产自福州。
7: 因为我们的福州的养的鱼大部分是以测试为主，
5: 测试，
7: 对，
5: 侧面看的，
7: 对对 对,
5: 对，
7: 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鱼的话很适合这种居家的，
5: 对，
7: 我们那个单元房啊，这种房子里面养。在中山公园有的人是亲眼看到的，
5: 对，
7: 目睹的，哎，觉得福州的金鱼真的是非常漂亮。后来他到我们很多的直播间去买，去购买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鱼。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宣传完以后，我们的福州金鱼真正的走入了京城的千家万户。
0: 金鱼的经济价值远不止于卖鱼，在文化节的文创市集上，以金鱼为核心元素的非遗手作、国潮文创、特色餐饮琳琅满目。来自福州的金鱼文创企业更是把这条产业链延伸到了新的高度。
5: 这叫软胶金鱼，就是那个金鱼品种里的水泡，你看这捏一捏还是软软的。
8: 这次我们来北京的话主要还有2个目的，一个就是现场的展示销售，第二就是也希望找到北京的一些合适的渠道，哎，咱们文创产品可以合作，或者说我们可以把一些金鱼的一些这个小快闪店这个小微展能够做起来，然后的话搭配文创做一个

0: 这样的一个很小型的这种闭合的这种商业的这种业态。
1: 对，
2: 今年我们也是联合央美共同开发了一套 IP 主题，然后作为我们整个文化节的一个符号，是同时也是围绕着这个 IP 衍生出的毛绒玩具，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产品，也是立足于打造新的一个消费场景吧，以我们的这个文化符号来带动我们的文创市集以及老字号进公园的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场景引入到我们的这个文化节之内，预期的游客量应该较去年能有20%-30%的一个增长吧。
3: 在北京，三星消费试点政策正加速落地，明确鼓励公园打造文化加消费、旅游加消费融合新场景。就在不久前，包括中山公园在内的11家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景区联票体系，为公园引流和消费转化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山公园这场金鱼文化节正在用一条条小金鱼串联起种质保护、养殖销售、文创衍生、文旅消费的完整产业链。
4: 日前，2026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暨第12届北京鲜食玉米节延庆分会场在旧县镇开幕。
5: 活动现场142个鲜食玉米品种现场比拼，博物馆里的玉米展和田间地头联动，延庆的鲜食玉米产业正从种植向农文旅融合加速转型。
6: 旧县镇晋阳广场上，贫贱区前人头攒动，黄粒儿的、白粒儿的、紫黑的、彩色相间的各种鲜食玉米摆满了餐桌，市民游客围在桌边细细品尝。
7: 今天我特别喜欢这个万诺189，它吃起来是那种甜甜的，然后糯味十足，我觉得也非常适合老人和小朋友，然后准备带一些回去给家人。
6: 与此同时，评委们钻进玉米地，从植株长势、抗病虫性到玉米粒儿的甜度、糯性和口感风味，对142个品种进行逐一打分。
8: 第一个是在田间，就是看那个植株，这个它的长相、长势、抗病性、抗倒性，这些方面。第二是重点看它这个果穗长的那个穗形啊，颜色，看它里边这个穗这个籽粒的颜色、穗行，还有这个柔韧度等等。最后一步呢，就是还要把它蒸煮熟了之后亲自品尝。
6: 目前北京鲜食玉米已经形成科研育种、京津冀周边排期生产、首都市民消费的新模式，育种能力和品牌效益持续提升。今年玉米节的另一大亮点是玉米进了博物馆，依托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玛雅文明玉米主题大展，旧县镇同步推出玛雅金穗、隆庆玉粒进首博系列型活动。
9: 文物是静态的，但玉米是鲜活的，我们希望通过文博和农业的双向联动，让市民到博物馆里看文明史，然后再到旧县来啊，尝一口鲜玉米，实现农业和文化资源的双向联动。
6: 活动现场，旧县镇与多家企业签订了鲜食玉米直采协议，同时发布了深加工生产线招商意向。
10: 我们旧县呢有3000多亩鲜食玉米，品类超100余种，配套10余个特色农业产业园。游客到了我们这儿呢，除了有鲜食玉米、玉米宴，还有这个玉米工坊可以参观。下一步呢，我们将以玉米产业为抓手，深挖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把农耕文化、特色种植、鲜食玉米加工、山水民宿等串联成完整的产业链，擦亮旧县农文旅特色品牌。
11: 通过多年发展，延庆区鲜食玉米种植目前已经初具规模，今年种植面积在5500亩。通过粮食作物创新团队和市区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技术创新延长产业链应用错期播种技术，收获期从7月延迟到10月底，加大了文农旅融合力度。
6: 玉米节体验季将持续到9月底，从田间到博物馆，从生鲜到深加工，从采摘体验到特色餐饮，一穗玉米正在串联起旧县镇一整条农文旅融合的产业链。截至今年7月，旧县镇已接待游客26.6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02万元。
4: 近日，抖音非遗嘉年华七夕站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开幕，活动现场将皮影表演与水上实景舞台，声光效果

0: 看看这份报纸上的消息吧。
1: 也开始了高强度的密电码演绎学习。
2: 作为中统局机关唯一录用的留日人员，池部洲供职的部门是总务组机密二股，从事截获日本密电码，进而破译。凭借心思缜密，日语精通，池部洲本来以为可以就此为抗战出力，可事实上却没他想的那么简单。池部洲跟着中统从南京转移到汉口，又转移到长沙，最后前往重庆。自己从开始的中统局机密二股调到中统国际密电室，后来又调入国民党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带着妻儿奔走各地。一路的逃难奔波中，池部洲看到了中国各地被日寇的炮火蹂躏的惨状，这更加激起了他抗日救国的热情。
1: 1939年2月，一个叫做周稼山的人找上门来。周稼山您或许不认识，但是派他来的人您一定听说过。就是他，当时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后来担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那何应钦为什么要来找池部洲呢？
2: 原来何应钦当时想在他所管辖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组织密码破译小组，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池部洲，并且派时任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科长周稼山来力请池部洲参加。池部洲开始一直婉言谢绝，可直到周稼山说道，现在密电小组还未建立，全都仰仗池部洲前来组织，人员也全由池部洲物色之时，池部洲却不由得心动了。
1: 池部洲当时回答周稼山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只要收报人员2名，为我征收日本无线电密电报，研究人员呢只我一个人便可。池部洲这么大的口气，如此的自信，他究竟是在打算什么呢？1939年3月1日开始，池部洲在重庆城中两路口附近申请了一间小屋，只带2名收电员，没日没夜的监听收集敌方密码。要说起日寇的密码，比之前我们看到过的基础密码那可复杂多了，它往往是由数字、日文篇假名甚至夹杂英文组合而成，变化多端，诡秘难测。但即使再难，也不意味着它没有破绽。就在1940年一个极其偶然的一天，破绽被池部洲逮着了。MYHLGI， 这些或四五组成群或前后交叉的字母组合被称为英文日密。在经过对无数组合反复钻研之后，密码小组发觉其中有一些使用频率特别高。这些字组到底代表什么呢？想要知道代表着什么，先要查清楚到底有多少。经过继续排查，精于工科精算的池部洲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双字组不多不少，恰为10个。10个组合使用频率如此之高，难道是？没错，正是0到9，10个数字。
2: 在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之后，综合战地心理学、情报学专家意见，池部洲大胆猜想，将这10组数字代码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MY 定为1，频率最低的 GI 定为9，利用这些数字不仅可以破译出绝密情报内容，而且还很可能关联着日军的部队番号、兵员数目等。

0: 等等。带着这样的猜想，池不周又与前方阵地联系，核对验证，发现他所猜测的数字确实和日军部队的番号符合。有了数字作为线索，池不周继续顺藤摸瓜，经过对每天收到的密电前后对照反复推敲，终于将这一类日文密电彻底破解。由于每封电报的开头都有英文字母 LA 打头，这一系列重要的日军密码被池不周命名为 LA 密码，简称拉玛。
1: 拉玛破译过程之精密，推演之巧妙，足以写入情报史教科书。只不过此时的池不周还不知道，这个拉玛的破解已经逐渐地在将他引向那个传奇的代号东风。1941年12月2日，也就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5天前，池不周成功截获一份由日本外务省发出至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密电报。经过拉玛破译之后，池不周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的内容是这样的：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转存于中立国家银行。这第三，帝国政府决定照御前会议采取断然措施。这份密电意味着什么呢？池不周为什么会如此震惊？来，我们大家回看一下密电的第一条：立即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普通密码本。这又说明什么呢？依照池不周往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说，他的破译完全凭借运气和准确的判断，那么此时日本外务省的行为

0: 个企业就火起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某种程度来讲，但这个事儿比较难，就是要共同推动国家在一些强制性标准上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需要企业做，可能需要科学家，那么也需要
1: 全社会
0: 共同来，
1: 不需要行业。
2: 那我觉得其实从北京银行来讲哈，我们也在提供很多的平台，很多的活动机会，就帮助我们把企业的这个好的产品去推向市场。未来哈，跟习总这边共同的，我们通过我们行内的智筹议和的系统，撮合您的系统，然后帮助您找到更好的一个场景落地，这方面其实还有无限的可能性。
3: 实际上我们还是在这个星辰大海里边，其实是属于
4: 在摸索阶段。
3: 对，在初始的阶段。今天大家的建议我都非常认可，我回去也会考虑，就是怎么样加大这个影响力，能够实现双向奔赴。
4: 创业是一个人的孤勇，但也是一群人的协同。所以今天京津冀三地的企业家来到这里，也是给您赋能。每一个企业家不是在单打独斗，我们有一个团队去帮助您。所以最后，请大家拿出手机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加入我们京津冀专精特新朋友圈。在这个朋友圈当中，我们还会不断地去壮大，有更多的优秀的企业家创业者加入其中，帮助您解决您的真问题，匹配您的真需求，赋能您，和您一路同行，把我们中国的科创做得越来越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
1: 研发周期长，资金周转压力大，北京银行研发贷专项科创贷款上线，贴合研发全周期，认可知识产权价值，授信灵活适配，缓解研发资金压力，赋能企业技术攻坚突破。

0: 在这次节目上，嘉宾们的建议对我们企业未来的发展很有启发。我们研究目标市场后，找到了合适的应用场景，就是对环保要求高的航空用品领域，而且对于扩大全球影响力也很有帮助。
1: 我们是纸杯生产厂家，
0: 这个是我们通过做完这个纸然后淋出来的这个杯子，实际上它是非常前景无限的。林董事长是我的合作伙伴，我们俩一起串起这个产业链，其中包括航空的一些用品，整个的这种纸袋餐具，所以就是整个产业链的解决方案就齐全了。在这次展会上，我们也成功签约了7家战略合作伙伴，收获了很多订单的支持，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对打开市场我们充满信心。
2: 接下来有请3位共同签约代表上台。
0: 其实我们签约的那几家客户都是经过2-3年的这种反反复复来回来去的耕耘，解决问题，然后最终才能落到签约的这个步骤。我们一定有信心把这些客户的解决方案推向市场。
3: 特别感谢这样的一个节目，让我们能够跟贾总去相识。今天正好我们有机会来到青岛去做这样的交流，感谢感谢，打扰您的时间了。特别感谢您节目上提的一些宝贵的意见。
4: 年轻人正好处在一个创业的这个阶段上，就这个时候呢，能找到用户群体比较广泛的这样的合作伙伴，
3: 对，
4: 都能寻找一些好的合作的点，本身对我们做这个产品的做终端的来讲，也是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海信大量的家用电器产品都使用的这种能源，你的技术呢，如果真的能够产业化，海信。

0: 每年的所使用量很多，像你提到的遥控器是吧，还有几千万台的这种需求嘛。反过来讲，我们通过改善用户的使用场景下的便利性，提升了用户的使用感受，那么这种情况相当于给用户带来了价值，它对海信也是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创意。你需要怎么来进行一些技术交流啊，或者是一些合作创意的一些交流，海信这边会不遗余力地帮你。
1: 特别感谢。
0: 好，
1: 经过2个月的技术沟通，针对遥控器的钙钛矿电池，现在阶段的话就是 POC 都已经做完了，然后进入一个试产的一个阶段。我们整体对成本的一个控制，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化。
2: 补电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1: 它是毫安级。
2: 还有哪些您觉得比较有一些这个创新性的一些这个使用场景？
1: 咖啡机、净水机，它这种白色家电和一些这电视显示这种类型那种。
2: 海信集团不光是黑电这方案，白电和各种小黑电的这个未来的应用场景可能很多，可以多讨论一下这个未来的应用场景。
1: 刚刚在研发的领导有提到，还有白色家电了等等一些更多的机会，希望我们的光能技术也能做出更多好的产品出来。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

0: 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0: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4: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5: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6: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7: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0: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3: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6: 我扫您。
17: 这节目是真的，
6: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5: 一直都不孤单啊，
1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3: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9: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3: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0: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3: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9: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21: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2: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3: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4: 谢谢。
3: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5: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7: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岱美村四面环水，276座古厝呈轴对称排列，格局与形态几乎一致，古朴静谧，仿佛世外桃源。流云红瓦，好似童话世界。春江水暖鸭先知，春晖见鸭便想吃。趁着炖煮的间隙，他要采集一些树叶。茶香树学名黄连木，